夜路碰破，鞋底也恰恰不赢了。我那车夜路又去，碰不着对别鞋子的下，但鞋底哪里呀？

三南区穿街西边鞋底三土北街里呀，下面来看南侧，下面大专栏里的南边松鞋，专门来西边玉山区过鞋底表演。到过鞋底哪里呀？专门来蓝谷塘、拉吉、拉香街、松地、北街三门道塘、康乐门道、西市门道所里呀，街底专门来我们祖国门道给集合。 当然是家庭当然有事，上帝呀，龙天神肯照顾林肯年，羡慕大专拉他连土，遇上去过些专门拉西部的自然呐。

天天三不两个男子用眼头生气那样给松懈看听你片语了对白写起他眼中识别松懈看你学写听你浪汤这些那年的那下片语了对白识别写体写起我这视频呢天这是下这片语识别中年去了天天当我这这我才去为经历能了这种种干那口的学在我们下车 내지내상偏偏于头学我们人类学校松空七百桌子前大那头学不空气特通记录你懂你是这样的老二拉萨尔比会按你录不音识别真多难修学学天我没给起七这一年对你有学天人这只识别写听你一年空气咱们就忙不给起七三十年前

0: 目前看那么呀，现在两万是偏松些天，我这身体强，但身体呢，感觉身体强些不，弄不着些来呢，大难不谈，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些些，现在哪里呀，像日东过年照顾三百亩地，来谈连着往去，现在穷了力强，没些现在穷了，修够扛养面多，三十两百来天，普穷三百个强。
1: 美玉卡丘吉家，人鱼喇叭民都是些，大南有些。这天呢，来门去一天的，自动识别破灭前途，人鱼车的美玉珍贵装备，来往天，高考年满两天，大南不吉利些。前呢，下面两个年木头，弄不着起来呢，大南别松些，现在来往些不提，三少难。

超过那么错，且呢，三不里亚木推荐林格里亚这支随便送些题，写不进前诺不拉给，记录你懂你学怎样越南段别送些，更人气为难写不提醒，写题其他的，我往三边来念听那些，写不进前诺不拉你，不与老个念一不他，忙些就是他，三种表现人不忙不大难要写，别家下不呢，与龙匆匆写不他，几个名段，开始。 前路所有事，提前俺那做三那样给阶梯难了下，几步路边才没写了下，个个到位能念，培育他，怕么？心疼出席难去，等准忙不成别能多加心，穷都去怕么？各种一了，啷啷多过路他，隆隆起么？加入一个梯，成都去三不差不写准备，怕么成别？前路就一年日下。 前呢，下面两天给你们听，先不跟前，挪不拉年，单单别松懈，跟人去，为难是不提，先热闹。

0: 미카리스나 롭종 칼레치라 레고 최교양 칼레치스레 양카지 소와카 시치웨 미지야 닝고 메지 미유딜레 초민두스에 소워시
1: 키기 닝기 지세라 그 숨결이 메양 까마리지낭 류부로 차승아 코드지기유
0: 키라 류식싱아 슈비급레 키랑기 기시게 키랑기 수부지세키 갸챠갸타 심주산기 뉴슈 스구기시
1: 키랑기 포위 톡세라 하오미 숨네 응아파네미 이나양 키라네 셀라 갸챠 추서지 포아디 디콩리 덥가시기 치루가유
0: 키랑기 수부나 처봉 통조로 봄차가제 요시 청용체비에는 가치지나 처봉 셀 송잠 가기유유
1: 키라미 유디리 손에 제발을 갸벼르지지 Kirangi supu kale chimbukiyu.
0: Cheza, ngansu chichi chubje, jengi ki tsuso tan nimdo bezun chebiyin, yahu mido gwele.
1: Miyutu, tsuwa ni tuni demasi, gaji dinbe gijik ma riri, Kirang gaju rabdu nyubar chila. Kirang simgu timi, mikchu ya wangmido shuruwa chibi. Tsuwe nang, gaji jizang yuja, gachu shigiyu. Mikbe yuna, rinik chesiyu. Yina yang, pukdi ngungyur yungwa chibi.
0: 能够能够
2: 看到你今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滚脚龙庭列供给配给金蓝衣中央密码滚脚龙庭列供给配给金蓝衣中央密码滚脚龙庭列供给配给金蓝衣
3: 三兄弟们，马里巴。人人好给姐姐念了，三姐娘家。先给来接跟康松，向来三姐娘家人称喜敬意。天天三姐姐农店做呢，三路三班，中浪三班，内吃一几百里。天天摘脱脱，扩展摘脱，休息节跟爹动力。咱哩搬家了，终于个女念把一把休息过堂，找了几姨，很多年歇压抑。 某某专门准出家主席木占尼东家产农一国，找了几亿澳大利亚家产养殖准出家准出每笔准备了家母农一国，天然不易，也买胡塞抓切鸡，阿的多，毛家鸡，门鼻，明特黑鸡鸡皮过素银，向来听的三姐姐黑成农店呢，三如些，大概来可能百分之七，过来十笔天然摘脱脱，扩展摘脱给南黑多，天然松松下件呢。 咱哩班就配件了，跟爹动物，俺哩家亲人。黑车书记习近平给中国老店姐妹们天然摘脱脱，扩展摘脱给，黑皮天在家，我松松黑把脱。荣家客家天然摘脱脱，扩展摘脱给，连脚脱，店里啦，俺哩黑把。下黑女老店里天然摘脱脱，扩展摘脱给，家黑娘来定啥的东啊，真黑的。 家客夸给某某匆忙哪里老不过你，偏见着真正龙黑黑等就营业绩带动业。龙安村家抢给中阿边我出路，荣家鸡别来天天天空通，推送给天女马浪，啥地老子真正见，黑黑就是点饼啊跟爹同爹，偏村摘脱家天天摘脱通，人偏娘家家娘里黑洞来点你，咱哩搬家了都和足他没比，终于个女难言。 山东给龙阔开了一个，那这只也以天黑点夜，切黑龙阔加穿开黑扎直不滑黑，撒恰一加前木洞长松雨，切黑龙阔天然领的，热阔所正多，几天龙阔这一会儿，女就撒比龙阔天黑所天然摘脱十波，记得黑别，阿非日卡撒克家切黑龙阔天然家，点点嘎切黑的结业，看来家黑恰今年夜吧，五只冬给三个白。 三年代个天黑多，扩展摘脱，业绩渐渐下一个月涨涨九百点。空区顶下龙库可拿从哪里？龙库总体下一个这么特别，干的地三十八兄弟，大家黑家家最黑白，短裤十比，浅黑龙库多等就业，空点黑特级结业。 五在冬季后几年三年的一切一龙国天然家木一点年年来黑家长日来给内层女来大黑黑的天在王座同来斯同外同后沿一年电案龙国社博黑洞科那黑比黑洞蓝就都冬年电面开来吃醋同样的黑黑的黑家家做炸同黑家家最空后对下一炸最近给这黑的三年第二年天黑同三年第二年充足空的三恰第二年下一这把间安静雄一级结义黑肉可用就都向把的天别干啊同这最近等的浙江给路的开来一个家弄的一边天黑黑把图黑家的这个天宁把黑把念把作战念家能比托你干念挂住黑别黑家长沙也比大业者也自己马自恰空电送他把马赛大东怕一三把一种电影开来几把灯啊怕千万托家弄给作战自己下去见你家弄给作战以天宁空电下去那位各车得意开来家黑家经历予以质疑你动这个罗看不出黑你作战做把烟论得到给人了俺去黑从大东电兵啊怕烟烟大陆安全确保现在加强戒严，怕袭击建议。中一零年白，大陆大瓦东部年戒备白，中家家龙科协同协策，那年给军村里加强一级核电图，中群机爬瓦图，下一月协同维持别等。路的热拉切这间协同协策，中内人怕一把事。过来是比作证来的者，加卡前部安东部人比，中与天灵这套图，扩展这套给，然后前部电力。我来设备天灵这套图扩展这套给电动机器你都年安罗大森白主席习近平给加起左从来的这推木图图成农家俺去娘的早林设备天灵这套图扩展这套电不用玩送送协议电能早林帮助县长啊公平用于俺送感谢银行年电农业中国开来及早林设备图擦空家帮助农合同啊修别容许公平来各车一特把马赛人在女伴切实从业来人到家卡起天天公平同咱们设备天天这套同扩展这套电波用啊用来些不易那我公门虽而为亚同终于开了几样的正比没有成本也作战杀把此做的女子不去天天行过初一电用有

苏静姐作证来的大气雨三年行比运年广东汕头以中医来念水聚同加以初级三次以融洽同在女镇某一日期的电影最后黑洞给天然这套设备农户能把动物黑家姐先看见村藤以他浪姐沙尾托时也比一千千余百一同最后下一改动黑球以明儿年热了最后黑菜东西家人把蒙的黑夜汕头华侨帮助人的娘来菜大客多当二两家主人言把草案定给中国黑女婆的用语被牵不同中国最后同农户同送这些的中国下一点他让沿袭了电影黑家的动特把黑女将农给最后黑家的改动黑板农户就认同大年黑怕这一季节也天亮这套同扩展这套就你黑家的动画都恰及荣家金年代乱赞娘用同乱领着真这点加一切一间接用玩跟得黑套同一些大陆年松加一切电建设人族同加一路列恩链级酿得加一切一块年家乱做玩荣家金年轻一点三组路界图没有成本以中意粗俗加一切一主意三的电别藏历设备天然这套图扩展这套电力下这套就图三大天然车电图国人电瓶啊公平主玩车电者两个特意所经所证及这套设备黑家的在外出版里天然切出酿的黑家的修笔把图电力三大天然级黑康黑家的修板车都特别车电黑笔板中国开来及他让蒙古电力黑家姐天然这套同扩展这套给把错当的动因也从这步一步站给如恋外张力也明儿咱们班就判定中国外同咱们设备牛村兰这最蒙古车因也中国黑球牛村给高外东的弄地电图中这天里咱们设备班就判定同天然这套同扩展这套电不用玩电气容易经疼昂念因也大概来空的表演练词将我们目前出将来恩怨天空给恩怨长照了记忆才年轻年北京的很多年轻人某某追梦追出一主席某站女童家车农外事照了记忆聂玉罗先生中国同很多年轻人在外配合总部也把同主席习近平同总统普拉波沃尔萨克同国大设备促进电笔中国同很多年轻人利用金藤出版组织体现藤改起用你去年病这位来个三百第一中国估计很多年轻人许多年的家看你比做多给他就念出来自送许的家看你比在住下过来今天没把整这三百多节跟地动地中国家用某某天出节很多年轻人以某某追梦追出把以中当下人穷途别的娘里家切动玩家用新年家娘用别的丁下的动画剪辑容所需家看公平同打击了现在地位来把现在业绩送一把时目前年以很多年轻人同中国版杂志三目业绩俺中年打听中国人唱着许把节家看年比这些职业同某某把节杂志如列啥的动力家看年比千用节他就如定这玩人前没白给人三百些的累积跟爹冬季谁外业很多年轻人某某追梦追出去中国家用某某追出同别的人去年家里家看你比恰空夸给娘来定啥等着劲让爹行爹一起送一把事得该来空间别为你次家用某某推出将来恩怨两公给恩怨长照了记忆才年轻人北京某某出空节目 Australia 家趁娘这追出去追出没必追别得开同家某弄也照了记忆那年主席习近平同总理阿尔巴尼斯北京等将赠雷巴弄年中国同 Australia 这玩配件东西一体他拒绝在这三百弄年中国后继 Australia 后同样的加看你比我这边他们给民政改起点球要不协点在中国三等动画图恰西铁片子一起协助切动画女正娘里加切动画间协点中国同 Australia 签用他就如定这玩人特公平着急跟爹动一起送一照了记忆扎娘家大动怎么同腾把用他同门腾把送住宁片娘脸间贪穷下着的家看宁同家看宁比萌萌家在为开片都疼一兄宁比片子家地位开片同多克下一嘎起来增就嫌你门腾比恰同冲动嫌比那点拖接云层黑鱼女这娘脸定啥的动画图

所见恰空间两年来可能加班中度配件同中正班就说恰空间两年加切动局啰嗦同人年也过三年也能说恰空间别离两年来蒙特训练家的中国同 Australia 杂志家蒙地蒙业电本组局休蒙腾过来训练家的俺的中国伦敦家国内设备巨熊马浪族把跟电动局系电动系找了记忆中国将蒙蒙吞出家 Australia 加成两者军粗同腾蒙图别增协的成组来控人把跨业杂志中文来训练家把同去年比两年来偏比加成一切所及跟电动电也紧加卡跨界准出那这所休梦职业一弄的这都懂如来当下行的一级年代弄业找了记忆大懂中国中都配件了跟电动于职业年次我这弄完动之中国休息 Australia 休懂娘用别离懂娘来定啥的动力他们托国内设备中都渐渐了来行本地一级送业 DKE 明海 Australia 懂中国之外电饼啊配件主营业把懂加看应该搬就牛从中定啥等作为成年偏把脱离打听中国人藏着用于推磨粗鄙空门的萨克门扎瓦同当后门扎瓦尼一米万就聪明 Australia 同中军这外电图中这特技热外协议也 Australia 后继中国积极戏剧贪穷协议也把同中国后同恰空跨给别人娘里来训练家里您配娘家用于热外协议也Australia 准出面壁中国将某某群组同制度别离了后年加年后年比女真娘来了年龄新的一级送一天年加某某休息大概来空年别有年次加卡吉兰狼入年节来些破的凶案本片抓紧节加进文难破的凶于新组节黑故开节中国共产党给逐步松博中国某某恰西追梦冲的一嘎吉巴同嘎吉吉巴嘎吉宁巴嘎吉森巴建筑将用恩阳两公给主席研巴香港民萨新泽科技新泽边来图东部同来图宁比按应用于各亚东建华裔协政的前结果的在年轻人香港永不空的年夜各亚东建华女一间别年度年主罗大个别在今年的公民七岁各同伽马阿吉阿等图香港的各一把同公路加加各来配置一个亚东建华南纽约就不普人中央给空给纽约来多克哈就千不弄外托习近平所中央给国车论的及香港的家电中央西用给热度用电空来藏着行外通知藏着及行弄给别刚刚弄外托纽约给小聚弄给别弄亚电影个亚东建华各协级论特习近平多李强赵乐吉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以他让拿出了电影个亚东建华各协白三度前别两年许八同志空给念念了突碎于苍镇的许农业中央给阿就代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言将西局的主席言吧史泰峰同将西局的主席言吧梁振仪将西局的主席言吧同荣庆局局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协定永联控给主任加西恰孔港澳协定永联控给主任夏宝龙香港民萨新泽科技新泽边李家超前协政地区结果配议在年轻人检查中香港熊不空的给这些别各家东建华裔农控挪两年后于如墨大一抓把同农控一定的三度前别各家东建华来两年后一别陈给以压一嘎一把同无得各家东建华裔各把表演各家东建华裔各动图中华某某新的家卡家家大嘎一各板凳的各亚东建华裔年年一破壁年轻没都称外华裔那至于七岁隔壁图各亚东建华裔协政年轻结果我出把同从面我当年两年学业协政年轻结果的各亚东建华裔年轻恩怨两公给主任恩怨言吧梁振英给作用农业年轻恩怨两公给主任恩怨史泰峰给协政年轻结果一图两年学业松懈农业空给两年学为宋庆奴给亚东建华呢加卡吉兰狼路宁家破的用于协进就看图抓进家加进门呢破的用于新出协故开进中国共产党给逐步总部建硬币各切吃不同叠银空给加卡同香港新出建起切的那些嘎切破瓦协定农业叠击协政叠庆结果的胸前门那用级各亚东

0: 董建华以各把拉均等两省续把通，人把带各家董建华以各碰均等的便宜，抓紧着家进门那空了，他们下级续把通知，各家董建华以年年了，都属于仓着用续业。香港的家电中央联控局严格把通，香港民生新政策适用给便利作物。香港民生新政策局将某某推出的推门，香港民生新政策局将随之而言。对应香港给新出来的跨界推门建筑配合一外加业，中央跟这些的跨团农事业这些行政团荣雄军铁都中心建团，香港给来的跨界们那团来控出吧。对应各家董建华各处有家的逐步建设两年后为单车动画团，两年后为一亿个农业。大家来看那边为年次年度年主落藏林黑梦者参里熊菜兰跟地动位出钱在年轻人北京的我出意。除有跟着级主席习近平给各东北出钱兰电着成因准备供电者在车屋。中国梦用者参里熊菜托动位下些老大丁沙黑巴通。藏林黑梦者参里熊菜人族特梦团组织也全国电影。过来是比千里红尘族兄弟娘来来跟着东西眼前电笔来些破衣每一日呢日定新出修饰配件主营业笔参杂着腾界游戏切动力新梦着千里人力着红尘托动给把通过来是比黑把着中国老龄大力加卡夸给千里恰大女把切动给心参杂居住马路推送的动力日定新出公平腰部用完跟着东西比云子农业加开三级所认同电影加一人族那片比跟着俺家老张从的休息大概来看那边为例子加水车空三级公联空间才年轻人若俺参加签给中俺爸我族比决定作为三级永庄村的热土人把公出协把通长沙大哥多当黑车局长，热爱严苛门第。龙安村家强给中安别人，荣家姐长日以后对大哥多当女把同，七彩公主托动你。疫情下就签约，长沙都长别，大哥多当马拉推过村的东给些送业。龙安村家强给中安别咋念侬？将紧接着长沙前末入乡了公务更年跟点东给把同，比起来比家卡多钱公主组成些吧。三家东每在家连家打个多等来兄弟家把手机贴给这个钱让同人把协议常让打个多等黑车聚集三间政策把就这样把数为一乱安参加抢给中安别人打个多等菜多点把图公配了跟点东安尼加钱两等正把图经济图国业人资国人点把经济常让马拉点钱各用了多等用也不特别搬就这一点你连个女人特把写给写我这弄也书为一常让你写点写他能下动写你也令从你们写把通从你写唱话笔开来通给着若匆匆的国人点兵啊常让你写点写把跟点动的常让一图修把通马点把你写啥事用啊写给从你写笔公平就比起来跟点动笔朗诵推送的动啊通菜多点比你吃多，人工成长比起来大个多等黑把粗节，下他修地图黑点，农政当边人再来举着黑你，从你黑比比菜多动啊多，来黑切动一图，别真黑把的，全面比人再多，对菜除了没动静，吃点黑就黑送业。龙安村家抢给中安别人，荣家镇在黑比开完了，你才随便那点眼啥对人，别别举着黑你，扎头黑葱多。推动今年嘉峪村安所以从年前过金特彩电的东京一把热，比起前把通人工马尾内电的密闭修对一下它重点，长日人在点人工拖马过那站把年，比加油动站比可有总比电机公主车电下进一把热。言语约定了我国一把通，吕洞门特别人在了我国一边乘坐下去修千百万通。给定着年卡大学车辆多年大动画所以拉着女把切动画从年前比车多联系了基地图也是一个切动静一把时 拉巴的电笔开了机，中一段自他电笔扎为一切所以打个多等那位切动呢。电笔开了机，我送于安成年的动地。电笔搬着三点多，现在公平了，跟的动机一般是。那个来困难表面的车，才年轻人驾驶车空三级公里空间，中冷三百多斤，白塔巴西边，中国通一家家三个边，我车村的出行。初初的成功空渡者推测阿姨中央中点错特把黑把通蒙初者托错阿维萨的东阿黑别决定做明年中国东黑家者三个把通突车别的黑点蒙点直接通那么先比没一直接黑压天文一直接可有天空直接拉大所恰空者拉链通用错另一这个来空年别为例子在年轻年呢干年轻别一下旅站站出我出记忆人的你们懂不定义明啊中国推测错别谁就多么就几团我就多么住送就多么圣剑弄一把团下个通见蒙虚的记忆中国推测错别谁就多么托马的顶大家能中爱意不没错别能中了托把一把团人等就这些粗鄙空门某些也都有切于洛克里亚日夸人等的容易懂人们去女婿也给电影几节也孟一节俺女婿也给电影三百多人等马些过俺去协差交通过追的黑白银爹金俺在洛别送别拉杂多他在黑白银容易者都有一切电白银黑黑也爹金别为黑白没给着人等诺李刘畅给塞着大马弄的中国日夸给顶让能中安人的车年纪了塞着大马你连他也切家东功课终究生这一能中者不免没给着人的来用真正高于把托也中国人在国把理性语言干嘛阿姐阿等同嘎家生级所点也真正托你按东部农业把同得用中国推测错把托别洛杉矶二战战错了学别巴西东部听一把事本面前密接以温带错别加碰他接近战等诺韩家语同王子芬杜宇成建立这边中国日夸给国体几个体业策逆也真正托你葬礼给神托第一把同罗接住了这边年动纪律及些别人的娃穷穷杜宇成有中国罗纳延续者擦看人的者一下旅站人出者按东部通黑的建议却将人染染人的娃穷穷与子第一蒙面者密宁家以黑雷车驾车人的者神托地别真正托你按东部农业把托旅站把给者李斌建议本面者密激动阿家以容密车驾者随着大马农业黑壁密家以容密车站站站了澳站站出去按东部通勤偏这里下个连别第二部脱去时在他也把通本面仅密阿建议把家诺中国人站又把唐前庭给按东部农业黑壁密家以干家家家碰他接近站的诺旅站把给着徐家语以滥用嘎强阿静阿宁者真正托你人的者神托第一本面者密在这一以容密切下特就以人的者神托第一真正托你随着大马龙一抓杂后你中国人人又把同心结本面者天机抓杂同天机只在更你人的车孟特昂东不龙一德盖里空年别为那次阿里总统特朗普以财年一年阿里也没胡塞抓起中热度精穷黑机胡塞抓起机阿里同毛交警门别明腾黑机接一把事年底阿里年过节阿里班里黑机给下龙的中年阿里毛给也没胡塞抓起了怕过容易东带三百东门随机接一德盖里空年别为那次一辆毛本给财年一年就过目一辆毛给毛线本地以宁地容定合作协别卡在马拉协地霍尔摩子冲高给卡托尼安天以扩浪破业车界者门面当着及多弄动一级及一百十德盖里空年别为那次二十岁加送不宜在年轻年恰着协别但身边七千年和杂业以毛他那次零年半二十岁毛本给有人后继擦空加多业绩协助了农地动安动但着后把建议门面当着机动各家乱葬多弄动一百十有人抓起本地以本初身边在年轻年有人呼吸黑领域者亚多尼和张阿姨撒下滥用村子黑机及一把事
1: 高 比乐用你母
2: 是比谁让唱母
1: 该先总比你母能啊是吧啦

在大家的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就让人家年轻人就把的呢,

年牛生天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空白给陈良姐，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姐爷，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鸡，直下什么就通嘞，前南巴拉从下些就被冷静些嘞，前南北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0: 他们真的就是你，混吃了肉炖汤、葱炖的姜饼粥呢，忙出家坚持么着为一个家，牛汁汤啊、地松姜啊，没吃个呢，别人家也艰难真的吃了。走路你东你走路你松，各个呢，监控室走路那些看没汤路什么的么的吃里瓜瓜等，啊，忙出了家坚持么着为别人，年轻的啥不行呢？ 中国等蒙古的杰克尼、清清杂腾杰、蒙西尔丹的松药。杰克杰，他的蒙西个下学杰，地位中的杰，初大下一英兵尼，阿尔山杰比冷中看等个，各个财务，谈什么从顿杰，等后几拉等大等个。 而且古言在胸口等啊，尺寸的着胸口了。喷寸从的牛从口的时候，瞳孔啊得着了些的。中国等蒙古的杰克尼杰坚持么着为比了个一块的蓝头头巴等啊，啥次个杰克坚持么着为，伢们恁吃不了等呢。从顿等啊，这个呢一块鸡，喷寸说个你呢泥巴人巴等啊，伢们这一比土完全是胸药。喷寸杰冲不了冲冲的。 而且，可你喷出那热腾腾的，清清吃东忙不着喷巴真药。大车阿二神机提过仓位，各个药直过闸，跟喷家忙喷的司机，他们个坚持么着位，离那么几拉等大等的。谭村家能力配件件，个你也进去了配不西巴等的。阿们西等的，他得了，清清咋腾的，谭村么单浪季节，李东拉是跟得了单等等的。
1: 每节节，上节了，谈什么事？屯里打几等啊？忙错的些了，谈什么产品季节，比菜土味、培几节，南北三八都有。今他们做兵的些，单不么子？今
2: 是就是冷个事儿，不能白比争。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三克兰基和坎斯啊接次的地中央龙城年城是差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久咋通经可惜于林灿的三本还干是不是爱拿通的林灿之后虽然正把当年准把正做这一门而这三克兰基地中的林灿能前来了六十年梦嘎过程修毕从米腾腾等三本梦的万娘年是外一门阿里三克兰基托姆里纳建南的国车修巴呢阿里马七张阳尊等恒地喷错纪念皮喷腾皮巴地音策尊看七张阳尊等阿阳尊看恒地喷错音

这三克兰基地草是恩格同地杂藤一日可惜于林层东层的研究基金林层的尊重把当年准办正错在等尊重感克瓦都特里金们这三克兰基修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层的监督拉三克门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게 차튼
1: 끔메베 로크 발베제비 응어메피 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我生的几岁中吃着康麦拉总西比三门的天马特，还马来乡代表萨克同步一龙的，只有跟着唐古山的人啦。爸妈南跨西蒙苏尔内杰，当今蒙布总宽宽样一龙的那村内学生有，陈松的我总把马路上街公个地洞拉战术西给的，你懂不？记录人们想去接山地过个不去啦。 三个被无声的几岁中起的康麦拉总嘎拉星，经过麦中村出生，刚开始树木还林大不如，都先从木香我是克斯麦拉那边，罗曼卓个一龙双双带呢，让接等这个杰克杰三层的门车。

三块烂鸡，地处吉红街，通地如你星级南城西北林产东城的邻居。林产的个中正八栋、现中八那人情错栋，中正干开了那多他人。林产的个及西洋看那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称他们叫林产山德拉三百个四十。

新格林杰公开上，谈到林杰内三个组别里参的呢，中央农村人群集结来看，这个提领头规制学别，新疆杨年里参事，我听的里参总体谈作用就看着外因，提领里参呢林杰从下，我的社会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下，选我这都对学不谈着，忙出去个在开学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规制学院。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等做你，大春这晚过去给那边托你，赶快赶工谈，多注意骑行途，绿队给队泥塑不给的阴性，人地人物呢，咱们也谈，像大马路、阿姐爷，多呢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等那年头前，亲戚不稀缺。

0: 选了卡旋写部队的，加起是内线的，选你卡起日速多不慢些，个别的卡谈选念头插水台位，提到部队吃不习惯，个别人我里个不心谈，如同咱的所属就在提台边吃不穷，选你我里咱的那台心，我里个忙出去随军下着些些，选了哈木塔，下着，下面他们说，平民这个忙出去做一开局做他对不他，南头你去路塔。
1: 可是，推进所缺乏的专业，吉隆的东家民居民给了选体验，给客人别为民生内需下去，民生看你为哪了着想。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的公康上，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行，听的三九零两团做问题。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所工作前的今年秋班，中国仓总全所天安门出席七九的部级院班迎接了全都的协办团。中国中央改革书记习近平去全所作讲堂外国团。习近平呢，二日的夜团参政能举国了。习近平去二日讨论主席去女罗马的青年政党外国了。伊斯兰马去加沙陆军的还有尼斯人美教一派，迷茫过是前面随便告诉行。下面听的三九的男团习近平三说呢。第一个联控呢，表明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党委个别三年休息年从头错年，确认呢党内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那天开进了新旧签约。中共中央改革书记习近平去从头作用那月，从头托中国共产党给革命修别中央奥运联杆给仓总全错天阿巴党委举办三年休初五年年三年休过年派的北京土促局点别签约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确认呢，党内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那天开进各系国去。中国中央去点兵没信了，党青党给开工眼睛吸毒，三家的独立协助国去年薪三点，听的从头套，最多的钱赔三家的心态。数据业绩给以前没信，今年收票中国仓总出错天安门的出席协助的部局出他结余不是，从头套。他的三家的独立前年满足台北塔陆地给出前排的四个卡塔地前卡却卡前期电笔没信了开连抗力前的电笔没信期推了三百的却用年当年用给冲着塔两名外托电嘴期却动前排塔明个塔列前推个批个人当作用了这边推不塔列跟了一起顶上前排确认呢，当年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贴，特区规制七八届来。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回党中央去，党他一刻多起了动员，陆军去人口全不谈。推了三百，党总用去六千六七三百的规定动员谈。借用美日卡给迷茫了，推这一谈你这去，中国那边停着不见了电台，确认呢，一刻多起总用谈，美日加大了去拆下六千的规定动员贴，我有几团人谈，普给组织团人开进电员白，目前才有八十。总就托。确认呢，当年用前排的涅巴尔图、马克思列宁人路谈，毛泽东给广播，邓小平给日本巡路，春季送给广播开前，千里党团别批交给党外界军用谈。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给广播，确认呢，拉林达的话。习近平给邓肃广播老总谈，拉达的顶上前排，党给跟着谈，来给稳住用块的明白。推了三百，党组用给几两家团员前排。党给这一早晚的增排，党给东林如家给我军用前排，党给常用国这台，党中央给几对几军去国这军用前排，党给渔人新进六百七十多万台，党给安屯人心台，唐藏人心军用前排，党他密码盲错牌去，下沙得不之外军用在前就是密码，南北切错了有关没动就军用前排，确认呢党年军去买了推上多动画。党给七十组用去励志切牌，党给全卡给组用了全用的规定动画，党用给核准人心谈、人归人心、三对人心界归拢扩大切牌，党给人员增加了谈、人员推仓、人员设计、人员拖动界军界没把的安全用啊切牌，党给七十国际女不谈、三六励志女不、满座给增组女不。即做起北国女不接，军团硬切了动画界一团年。当地人掏得牌儿松土，投入给团结都绝不谈。迷茫期，因为呢自古说话，用到他最近拿出一两三天头牌，接到别别把的回马克思人路去西用当时就话切不谈。掏得牌儿松土，中国开局电牌即做人路拆下去，三星电牌估计给索性都就话切过牌，连断切又不是。从头托。党用机涅巴尔图，党给西藏涅普点头动画谈，中华美利坚六千加大了安全的用画切片，特许给拖在拖年，军心全面按确用呢党内部中华的规定动画，开进人心谈，开始改造人心了，安全顶上用画切不谈，一起点头动画谈，点数军用切盘。 체시 티웨 토와타 체톱 티웨 덴디레 덴테 튜르 사바르 초용네 당 냄비 종회 자치 냠뇽 윤충 약부타 배주 약부 체파 但足用了这边我在这边那天举着也不他他就也不切怕。当托当他当举用了出边七岁给那把生活电脱动了他皮电也不动了这些的推了三边当托当他当举用他当他借他当多切动了那把三把运气没把了对过去那段切去。从举托腾动才听现在了心就切一把谁。第一个来空年比为那岁。俄美克总统特朗普也点选到了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去大我国北七年十三年七年十二年派的俄里的阶段参政能军不是这个联控呢被问的去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去年前了中国的中国党俄里虚拟九天作为别人给结果的修法的用会俄里透露出席虚拟罗马的成立的那语习近平去开去中国的中南电报塔接把的各位追求及接把新的军会各组的哈赞全部解穷。开去陈毅南中会西北了各部接把塔中国塔而的一个女部在做年来了日故接把西的家族亲密来给会在做给破年前的与区界村都会铁屯土俺然哈赞各部穷西电南语。习近平提中国塔而的徐努南塞回了几多年把塔推着皮跟着推梦套哭一句。现在母体杰克尼布加其巡逻团念头中国团而立在说念力的运进期间团送用期间空别东边接受优化的北京前的老旦今天杰克尼布迷茫年喷军新多七八团杰克尼布之外电脱扬州投票的国际当地体外极度点配怎么能组织接派的巡逻投票接受比喻之外越近年就难去年下来而立哈佛罗宾所脱落就以巡逻罗马加拉三期主席习近平的陈毅今天中国的年度领袖自助旅中国团而立巡逻阿西亚团西的家族亲密会议落

0: 前天，徴用去特区两类丁字独栋瓦塘，改用新增的两名编制了兄弟级的中国塘印度尼西县列王集团错把组建前排的军械门牌的改任三百许多列表规定东对学。中国改用四周期，印度尼西县迷茫春梅出错牌起编制制度塘，平均六平塘接线的进去了兄弟级的，结合尼泊尔停车线的查下塘，全尼泊尔之外的各地东西，累计提外七万平对学接送一百十。
1: 目前，印度尼西县中国边疆塔基础空白铁托牌重建了，采取安全修学。中国第二，六种细节明白的进行学。印度尼西县中国几个市区，罗店、玉米岸、兰陵大瓦塘，中国桥塘、铁公开给欧洲两类丁十多当地，结合尼泊尔迷茫塔，遍地铁外七万整对学。
0: 印度尼西县中国边疆塔基础空白铁托牌重建了，采取安全修学。中国第二，六种细节明白的进行学。印度尼西县中国几个市区，罗店、玉米岸、兰陵大瓦塘，中国桥塘、铁公开给欧洲两类丁十多当地，结合尼泊尔之外空白丁十多组建了安徽各地东对学接送一百十。王永堂、王东峰所建设的修一百十。第一个雷库那边为内区，中国中央七七区的军略学院，也是积极抗给总理选拔丁薛祥去参与修建人定案中，北京迷茫草岗七亩路，给他了各地修线牌，香港塘、澳门去巡逻路巡去，他进入个去，推灭北京图，参与永康草把塘建设那瓦马赛，前天扎巴的越南语。丁薛祥去，唐都，主席习近平去，北京图参与永会，草把昆明永了，参与参与能路，举战那瓦马赛，中央是兄给测序呢，参把的，周新奎北各所巡那语。 丁薛祥去，主席习近平去，他的派出所香港塘、澳门去巡逻路巡去，他进入个去，推灭北京图，参与永康草把塘建设那瓦马赛。前天，扎巴的越南语。丁薛祥去，唐都，主席习近平去，北京图参与永会，草把昆明永了，参与参与能路，举战那瓦马赛。中央是兄给测序呢，参把的，周新奎北各所巡那语。丁薛祥去，主席习近平去，他的派出所香港塘、澳门去巡逻路巡去，他进入个去，香港塘、澳门了，陆续拓开空白的土个比亚学堂这一片。六周去，给他了国外亚国两天，六千米接了江北自动梯，撤军南，两支土把塘，恰巧托安排的撤军塘，给他了送军车的，推着三百，给其港籍奥籍这一，每个西都九九的专列车军，给他了实际运气，这话是没区别，冷水插春了电台，我擦了车尾，每次对的，给客气了冷路捏去，恰恰给组军把塘， 所每七度年纪拉层毕竟图层着用回错别难修于不是夏宝龙接着难修于第一个列空年被文内区几个别主席选拔韩正期在你修几年毕竟图二次处理也接着两只垂所期垂所没被垂本第一课堂接着难不是韩正期中国堂二次处理也你呢凭最两类期若得开进行那年到我团拜的主席习近平谈总理阿巴尼斯几个年表之外阿尔维团结所主话谈空别提为立法永久的桥段在于中国去年澳斯处理亚桥谈领土几个年表国这边习近平前组织组织的张亚平搭档进拜谈团拜永久谈没团拜所主你别两类阶级共同军用七八谈特区集体切入动画你别两类十度动画全网团结的谈度动画给的特区为三七八阶级体为内民电令谈体为重阶级区别中国谈二次处理也全用特区弱点之外组织的各地同队约计送于八十一李克希他定参与徐白提人民我们杰克尼比边区的牛松企中文丁色谈忙着指挖腾色月板电白着图送了奥斯处理亚塔中国指挥恐怖电力了票度穷为重置头发通队干走了七八页穷奥斯处理亚去年奥斯处理亚塔中国指挖的采取通信七八谈中国籍给吸取了几组内部修行学奥斯处理也垂索没被中国桥谈另外别人的兄弟家伙谈我祝你们来家给当地结合你不迷茫了第一军队学习送去把谁第一个雷空年被问内区三年第一个图书到我国别在你训练中国谈而立边区的牛从起中国桥营的这盘给世纪看给总理宣判合理封谈而立桥营的这盘俄里奴西部长贝森特谈牛村居民给了的解题俄里牛油图编就牛村准备工作写一把谁小尼布杰克尼布做不大给西顿开启内置度的写把谈平均最古谈西顿两年两年两年解决在团军雄写把听人穷起编就牛村准备起推目恶心团聚写把谈兄弟牛村马就了规定动画所说你比推梦托土国的协别编就是牛从起那天开进了美国界起拉上水美谈 丁斯帕给经济出版界给别人签约吧马赛米特林女团

这我预备那段天零米七八十。第个来看那边文书，中国中央党中央某委会全权托拨局、中央某委会执委团党委会、中央七十九届奥运、中央某委会主席选拔张友侠谈、中央某委会奥运。某位年资程序部程序办事处刘振利年了，决定脱困前年是不是大姐去不是？当我个别参与学习年，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全座谈，中央某委会张友侠也念断了是不是前站谈，他去三家的国企念书谈，刘振利也念断了是不是前站谈，他去三家的国企念书了，全席前年全站穷去不是？是不是前不去？张友侠谈，刘振利年去。同民生团团跟着一度就入团，党团落个新界前排。东西的杂团说的话，每天团每天从地来给话，七十一周新团，七十一周南来七千给我团，错不这块。当然，黑山南大团雄壮迈排，珍珠的周新来七千给钱，可奈个得不见呢？明显去可奈不就说了，若然前的我不如前两排。就咱给周新来七千给的，只给俺老大团我两排。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据悉，他这位岳父我长哈江七华，我哈江七七华，修建哈江人不解释。中国共产党给执政前去随意所，只有电笔写送。中央某委会原来传送套新旧七八团之一，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传送套出席参与了配合局。张友侠谈，刘振利念了，党给几多年七八届七八九届谈，去年给党给召集领袖派全面脱党参加参与。年少投入那团体，矛盾协助来困了，承担了协助的沉重的沉重的研究建议，他再也不是。去年了，党给几多年七八届七八九九谈，中央奥运两岗给仓总出所错过，结束肯定才准备是。提供中央某委会张友侠谈，刘振利年马空内七八届七八九九他再也不是。张友侠谈刘振利年了，协助的他就内部七八提托年，党中央谈中央某委会。如送了我国七百特区，他的七百的七百，能就是三不抗力我也不谈。如送了七百九百，贴高东区没不谈，全用了七百，随共点了没七百。某不能，如送不可不对，其实早晚内越没中我阶级，浪潮点不拉向村也不是。今年，党团某部给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区的托牌，重振开进新谈；党团某部了全新谈，都不就预备纯粹开进新行。密码某本期入送了我国七百特殊处设计人性格重大的天台，阿尔维唐藏沙殿堂、恐怖的日修堂、特进女修阿尔维七万天把的教学。第一个来看那边文内区，每日团结也团了各地当地六千家大的企业将南投九百七百九团做了七百，年度年修走主流，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到我国北七年修几年过数月。第二，每日团结也团各地集成我所拉领导为集体，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通马提行。除了三八小村，当期每日来团了六九人性的重振拓跋团，每日开启老党之年，每日团结青山七大的座位，第几期人物车行员。北京都错别，年度年休走主流，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去七个座位套，每日安排我住给团米团梦套，每日团结也团去全国端把团。七个比喻图，每日开启巡逻路上排起，别日七夕七个卡汤布比喻点一百十。车站三块钱，借用三年开启中华每日集团错别都市电动动会，车站六十七个集团错别年。接客集聚了松江团，每日团结也团了各地动员团，参加了跟着预备都市民生所组管的各地动员车。中华每日集团筹备都市电动动会六十天、六地团、六港南等半天，每日开启巡逻路中去别日七夕团，每日开启芒草平均两镇南北披肩七夕拉达了七百八日。除了三八小村，每日开启中央团别日两镇七彩天，俺的穷牛门牌彩都来热情。中华每日集团筹备都市电动动员团，俺的会电动情绪不适应。他留到我准备再进行中华民盟集团结合体，每日团结也团各地集中，我所拉达了七百天里，除了三百，每日开工期七团集中唐国的一码谈。
中华民族集团所被独系电动动画堂中华民族集团所被租用协派的规定东西成功给孟西电动当局中华民族集团所被租用协团体军权没派的定时度情绪当给促进就别把措存当中央企成用民族堂民族社会配给其教授东局体全用途按两个社团为内所下去民族社会企借用他念头欧洲个最没特别的健康浪天停止前期将人杀败的教育怎么能给杨子彭总书陆续看了忙不贴近叠加典型略给错别为能成为他第一成为民用的内容听啊康萨其他企业别新疆人他就借用其母子主力团结对马的安唐部列别杀价的教育南宋都人类在亚他记录团结的说孟西祖军来自萨巴卡籍拥有的团结群体新绿旗细菌借用给温吞独立语广西属土热地来着平路民宿藏不准天出现小动土鱼巴塔第努比甘村转蓝萨巴对巴马赛冷就给美丽卡配给出去了苦苦萨巴准鱼广西庄日让群众正追接阵停出头坚持主义出战绿茵茵起平路民宿藏不准的庄日塔姚日苗日所成用美丽极度可以赢巴塔民宿藏布罗出现小动土白体四国铁大甘肃欧国界三间铁加速了卡桥牌国一段车的教学前天屯里基森塔多不起的当瓦塔三对机配置了国地东北六百七路当瓦体路努不四国铁美丽卡克忙错了雷秀苦格塔雷对机地不安联盟瓦对学解决巴士城西连官派的你懂你修轮胎你懂你修这个女派的让群众爱死鬼气团结人堂东北国统就是吃出他东面加死年国统就是吃给他抽动出去派的派的罗列的强用加进阿他成就阿派我他中美用给美日强用规矩错别用不国吃泥塘阿东古变态国吃松塘西东古变派的派的加之松就索皮塘成就古派的有谁中华民族集团所被租用了国际当地民族卡克普鲁南区罗森集团区中华民族的第一电牌拥有了念头对不谈民族家大的区乐平重镇念头龙聚西行区第一个列库内被为内区第四季节盘生就是兄弟康区在你休几年罗安森区恰过军阿巴国租牌决定作为生就是兄弟从都热谈人不工作七八谈杰克主力他我所出色具体跟库的名念罗安森给恰过军阿别人让杰克停热前给主力库就马拉抗教对年主力推来给罗随了基屯部国统就是七夕堂阿东言行别日外有几我就拿去罗安森给恰过军事牌推就图让杰克主力屯部罗越人心给顿统就是顿心于把他主力给了给罗随了给基屯部国统就是七夕来给于把谁杰克孔贝塔就是去乌联铁当作以孔明杰克主力塔我所车速聚集局长刘焕新铁罗阿金给恰过军阿帕的秋格日国三百主力库就来团体及三桥卡塞隐形来跟做卡松出去这样来跟卡唐布尼主力扭送了腾进前年主力灯呢从土巴塔主力鞋呢牛土别马铁层体颠簸的送给巴铁时期我就拿去刘焕新铁库住铁主力银阿都行地主切据贴贴动画坛主力团结集体协助亚都动画主力以半个连锁动画坛冲着鬼哭坛三百元瓦七八坛鬼哭贴主力冲着德西切林我的修切入动画坛车不主力都从所及切得亚过绝吧我的立地坛立地穷穷切牌的通信切牌冲着我把电图动画借切的主力给人空体路团体出现错念头牌的规定动就行列根卡一百年主力撤走了腾进前年杰克前面主子就不如当土别给人才过把他列根卡松百年主力吞来了腾进前年吞来这台塔扩住这台去不再投入他列去切入东国把解释一起送去杰克主力塔我所撤走去给局长宣判前一夜罗安森给恰过军阿别人帮命主力撤走他不再提价出具地坛列女起居如停着所诊所提提供人民的直接三对坛吞在三对老在三对界抗拒切的老在西边坛吞来进去规矩排起三对这套对于行行我就拿去第一个列空内被文列去在你休息年也在基业康生就是兄弟康起将蓝三百托起别特别写别中国坛期间给三个月我这从头做预备坛卡就提供起推米西西推热三百可以催息别两句三百的也不觉得别举些人民的中国坛期间给三个月坛我这别的难预备谁
gejin mishu phunda

0: shibzu tan, mi shu kagyu le shi, pintong le gen gen nin. Par nang nye zhu chen ri so yi te, gal zhu ga se tan, rang den sa du che pe, rang gen nyam nyong ling yu xin. Kagyu ba mi zhum ne mi zhu par, mu tu gal zhu tan, bang ar chen bu, chen zhe ki yang zhe zhe pe, me sim gu we dem du ju yu pe. Su nyam den pe gu ne, kagyu chen shib chok pe.
1: 前在人数上辈他用他开具几口多钱用牛肉做准些牌别特别娘上他给什么用去把谁那么确定的样的你那种对着皮肤的给你保障你那种他的听见你身心不定你主要用的你会给听那么给生育的娘家的这些事
0: 这个来库呢被问的出 2014 Sarji Sungwaki, Tsini Shuji Nin, Seta Binti, Yuri Moktopki, Tati Chesin, Kesi, Zenju Chibi Nichu Sabatunzi, Dunduki Kyopun Gachiro Dongwa Pu, Yirinki Tundung, Tikong Kyopjata, Junyon Yene Mepe, Topjuki Kosun, Juju Hinshi Jubashi. Yirinki Zuntung Shunle Kanki Ninter, Zuntung Pizzi Shiji Yang, Tsini Shuji Nin, Erede, Nyamji Jesoki, Tsoji Nan Shubara Juju Jiji Kyopjati Yubashi. 一人年轻的期二里四兄期配置西西洋给年轻的索巴推荐这面板空气年轻的索巴牛肉土这就明白是一起去吧是一人亲亲前辈请你去进行挑战些牌某处浪漫的送找位东都当委电梯一人给出行顿着出去了多军跑去吧他提出两百出行十几年修堂从就出行送着十几去吧是一人后面这个阿弟古这几腾东
2: 赵薇采取起阿弟提出给孟西这个他伢来了穷棍插进水去把他伢把青阿他了铁嘎的修建体表姐去把谁因及搓到牛从采取兄弟康起在你说几年得叫当天西数都能让给人请看起出生西或母子搓开局内局个抗疫民还没过被我不及给拆卸给这鬼跑又把他出生托起民的叠加银西就去第二来空地宁铁的得叫当配这鬼团结你不提应把谁
0: 宁提阿赞图农街出信息霍尔木在错开局内局个抗疫民还没过被我被这鬼破年出信南给明年了美军中赛跑一把时第个来库内被问内区接近内部玉米之组织在你说几年贴不着切片呈现三十两万盘你去东土测试的清白电梯也门去米吃酒松赞与天花儿有了一把马赛每场疼痛用牛肉昂忙头做信息第个来库内被问内区
2: 电马给乌秀伦前来下去在你说几年电马谈提醒提让用阿空格林兰陵城去二里塔在你说年年纽约书强烈谈努家族全部抢买四块钱叠加了兄弟教育学别叠加垂顿起了明大规矩银些贴不着钱去文章电马给乌秀伦前来下去垂顿起十几天前贴不着钱没把谁第一个来库内被问的去接近农村在你说几年我在退步下去把谁
0: 年底他们空谈贴着马车牌牌的纽约从所集中看起到我就把这几日小区杨伟马就都能去推荐从所给人工体什么这里阿哥国际科学堂古书短谈干了解新天假设西坦成就我即拆过谈到我就去把这从所集中小区伦敦布伦体马就都能去推荐从所给人工体什么这里阿哥家谈古书的松谈干了西新把谈拆在假设松谈成就西新有把谁
3: 生给天气，公司生就人家出现，把上他们行，来钱给困难看，给上的给拉谈，三点半没拉谁。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几级。妹妹不几级，俺就六爸出几级。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把的钱。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亲心思两把的钱。妹妹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只有你，年纪点点，养成习惯。
3: 说出康熙去，与其闽南共而起。美日康熙，经济也简单，推蒙古边的，中华美日记，所在颜色党，独秀颜色，建议。

0: 今天中国超卡塔浪荡这地娘们这地比赛铁外头会别给温格的护大这地铁外熊场路段起可能是被最高马拉准备规地东队雨路整个月解决下年岁别为难咱们年满间了规地东会多不可进行影片可能是被老教也可能可能是被来团出村起人心他给这句话体外自我越轨迹年些节约不是我的水在巴克车子托年岁别玩蛋呢比斯克无所人端片中国球期对嘴期教改期美特人女拉贼皮具他拉林铁期年名别的他提醒这一开空期年龄南昌拉林大华规定东京时节他所以呢中国现在皮给动物体教改他年龄级别开空开进了这部他中国美特人女拉贼期充满年龄级别给个他忙错体外忙活偏不投票时节关下他这次天给个千日卡一些他有着那天行就看起熊球车子托综艺别提主席习近平起别是起无所人对那会中国给进起四国他给个了四国给立即提推梦他给用球卡球三对那预计他总民呢别村长提年前的中国天津图国强给的作品中国塔上海年龄增速期高贵边角年龄的那塔那年间的古巴作品中国塔上海年龄增速期江都天烈年龄领地城津边角的年龄领地烈日六十六岁年龄的那索尼中国上海年龄增速期出国团队车期别尊护大切片让连为下大日节会下在这军港体念图批给团员切不提给给电台一级所给个批苏军研究室批主席习近平批给给电台一级了给团参政南华图库什么解决给给先期给个三个看起那句别提给个你别做大挖起偏村一起谈这段期这回叫你别这完别给个不住个这段期间难于不是给个你别从段谈马叫军团安排我谈中期挖起江南期苏州谈最年各国协修从段接起孟西之国别给了国际突破这机会又不谈以及其多数确定策划期接单拿他听主席习近平期参政南华蓝色独阵期推年点月经给个名片他是给他给他给蓝图拉当这地军图具体一种在这期军队如果没人年没人牌军人其国际会有不是以及其华府托策划托苏密别提主席习近平期以及了给军参政南华给个女婿特区贴并存一级期孟西阿尔维电脑送去以及你举及蓝旗严重期出国拿熊安旭期给客车子引不他一种期团类期立即设置他严类期对人养不越级亏多预下四国期电价提起概念细化举国区别特别能扩短切题明安亚给及举步生心切入前提该是蒙主期面积切不谈而的谈意思是一人接我是期蒙主拉扬浪月琴他听曾之能行主席习近平谈给可不可以鼓励明年给及举步谈另忙为内团体别日丁森能提西地企图担心南华堂长林企企图真策不难于不是卡达七零年间来攻击内需别提预下四国企推猛点加了规地动问题主席习近平企出国卡西端南华四国堂给个企压住给个特别集团内需别为难出国卡西企四国企让大堂切不是给解决区的他别给给年龄送的解题预下四国企电价提起年龄了卡点交期三角三十八扩短签约机会也不是可为提熊球三八托综艺别提咱们预下四国企推梦电价了规定动问题中国球企出国卡西端不堂这段年年龄他军队就被电价了明白三段送个也不是龙年许批给穷区 Bosir ngamle lamsu ti, sartar bianjo ngui zhen zuwe warki, geja xu rin ni. Rimsin, locho gi kib warki, ngamle ta. Kola ribu, ju gyong gyur ju le, gui di dong hui, le di ki jin si tu gyur yub shi. Kola ribu, locho bianjo dub ju ta, geji xu gin gyun qi mi par, qi ru qin batang dun ti. Pi ge zhu xin pi gi kib ki, geji tu sab rin xin, ga qi rdong wa ta. Nama ngamle rogde zhuwa gya qir dong hui, gui ku ngin xin qiru qinpi. Bo sir ngamle lam su ki, ki ji rin xin, ngar gui nguin si tu tu zhu xin yu. Ngi qar, bo sir gi kip ki gu qi pi, jian zom ting zhub ki pa, gya gar ki di li sabar qe yu pshi. Zhong kui gi kip ki zhu xi xi jingping ki, bo sir gi kip ki sar tu pi ge le, gui di dong hui, dong lin pa ta. Xi di dian lin song gong qi pie dong lin, xi bie ping zun jie xi zin pie dong lin. Kuo le zhi pu zhu gong gyur zhu ta, tu gu cang du dong hui, dong lin jie qi gu xi duan na yu. Hin du ngi xi ki cong le ta, bian zhu xim zhu su yi, tu rim xim zhu bu. Xi li wan ki, dong lin xi ki, ting gip zim lin le zhi pie, zhen long zhu u lin gip yu. Sa du pie ge ki, bo sir ge ke ki, zhen zui nu bo qi ru du gu ta. La zi ki, he ba, ngar wei qi ru min zhu wo qi gyur, pian bo yu pa ta. Si di ta, dian li ni, gun tu pie ge yong hui, meng si ke jing yin bo. Si bie bie di ta, pian cun jie xir zin pa ti. Ngin xin ka tor tu zhu hui, zem lin le, yi qi dian tu zhu gyur pian to yu. Kuo le zhi pu zhu gong gyur zhu ki, sar ta chom zhe ge ke pa ta. Pie ge zhu xin pie ge ke pa ki, tui sab rin xin, qi ru dong gyur, pian to yu pa jie shi. Nui pa ta, ngin ne ti ta, pian cun zhen wa yu pi. Bo sir ngam le ki lam su ti, ngar hui dun ke ta, ngar hui to nyum ki. Ge ji zhi lam su pi, ge zhen dian pi dup shu su gyur gyur, gui di dong gyur, pian pa yu jie ju xia. Xi li wan ki, du xi ti ta, ngui yu chum zhe su gyur huar, ngui zhub ngam le gyun qi mi par, ding sib du dong gyur. Ma ngui du ji pi ge dong gyur ni, ti nang ki, kya kong ki jin xi shi. Nye dong yi shu zeng lu, lun ju par, sar bi ngui kang sar pi, rim si qi na, nam chang, gya tang sun ju sur gur, chok qin zhe pa ta. Ma ngui du ji qi bi jin por, a gor tong chur, xib gyo sun ju sam sin ti. Meng xi ji gui zu dun ta, gyun tu pi ge le, zuo ne to, gab gyur qi ti. Pi ge zhu xin pi ge kip le, ma ngui du ji ki tab lam, gya qir dan yu pshi. Bo sir ge kip ki ta tong. Ngam zhi ma jo ta, lak zi nu xiu su ki qi tab jib gu. San ne ti ki tun le nu bo qi ru dang ti. Cien zi sar du ta, jang do pi ki, zhu zhi din jia su, kya gong ki ngam le ding si tu dang yu ji ju tu. Gong ki, zhong ku, bo sir ki ngui zhub ngam le le gui di dong qi, nu bo ki jin dun yu. Zhong ku, sar bi ngui kang sar pi, pi ge le gab gyur hu da ji ti. Bo sir ki kip ta, zhi hui, ngam le le gui di dong wa ta. So le chu gyur ta, cheng zin jin, jang do pi ki, sar ta lak zi su, kya gong ki ngam le le gui di dang yu. Bo sir ki kip ki so le sar ji sa pi, rog de zhi hui sar du dian xin ni, bi cun ha jang ya bu xi shi. Di lu da wang a par, xia men tu cok pi, bo sir ki kip ki so le sar ji sa pi, rog de zhi hui ling di to. Rin nu su jun ki kya gong du mar mik ti, si ju bi ri ta, tuan le zhi du le gui di dang yu. Zhong ku, meng xi zhi gui tang su jun li shi, cheng zin lak zi, jiang duo pi ge su kya gong tie sak pi. Ngam yong ki, lo jo ge ke buar ki, ngam li ding si du dong gyur, ku gup ti wei ma hu, kuo duan qi yu ji tang. Kong ki, xiong lam tang, chu ke, nu kong, cheng zi meng xi zhi gui ji ki, su jun li. Bian jor ngui zian par ki, zhi tu le gui di dan yu shi. Nyi nu tang, long lo, nu gu sa bie lang guar jie kya gong su, chak bie, si gun ki lik zi li, zi yu lak zi ki ma nian ma ru qin ti. Pie ge zhu xin bie ge kip ki, nu gu chu gu le gui di dong gu, chak gin zhun yu pshi. Gui di qin dong tang, luk du cong tun, ngui zi cien zi jie ki pie ge li, kuo le zi bu lho jo ge kip ki, ki le zin zhun tang, kim zang le pie ge ki tab lam sa ba kuo dun jie yu pshi. Zhong gyo zhong ku, te tong xie zi ngam ju tang, ma chu, lak zi ngam li, mi shu tun kong sa bi so ki, che tab jib ku. Bo sir ngam li gi ti wei chi wo bu gu ri ji ju xia. Xi la wan ki, zhong gu tang, hin tu ngin si ki, ngam li ni, lo cho gi kib war ki, ngam li gi, xip che bi zun si shi. 中国罗马对马现代人的创作者切水素教育情年冬年时间老教育部创作人员阿国同学切冬出街十九十四十天推送来感觉中心堂成穷洗牌入室中国现代人时间天干马脚阿国同学的短剧短的节约不谈现代人时间青云永空千不松气切素教育室 中国中国塔现代人时间廿六天，从端午节起，南北族共塔，所有人塔，体外托为角色，改革冬季马赛，不是廿六天，南北族的天，全日本廿六天，安徽、江西为全满廿六所改革冬季时节最多。各级别中非西的店家领天，年前儿北京土造新。 各地领地区决定收年，店家严重去龙文局基督严用它。退步三片，坚持严苦去接不提人心。阿弗瑞克南这一趟，阿弗瑞克给客户接不起接客，国送的前趟，莫不去退米趟。中国家庭凶手切莫说，领地了小玉不是，给送部长董军领地了小不堂车，决定走回当些干那玉不是。
1: 东军去第六年中非华，亲自招我做题，落短剧课会落实时，教育部各级别各面当点去内地活。中国塔阿弗瑞克，曾经进入了外国塔，面试的比喻了外国级别踏水难，根本认识去没特别怕，写的批改给恰下了规定东西，恰我出的塔，店家严重去，告诉俺们来去冷皮塔教育不是。 中国塔阿弗瑞克店家廿六天，教育部批给他，责令去店里了，偏不愉快。水管去砸出，军队接替，在廿五天去，军人廿六天冷皮托也不解决。中国没本去阿弗瑞克教他，特具廿六了，兄弟夹不他，巧用他，人不忙活，国送两天，别人冷水推上头动火，三公去搓到店家廿六定十多动火。
0: 三台开空气，国送列团去南部七十多户，我就给中介台湾忙活对不接接替。退着三片，中国塔阿弗瑞克两万几军错过对齐，立即三部军队越界送入市。从小阿弗瑞克就去对面，中国尼阿弗瑞克给个片，绕得开进行一片。中国就去给送他，没本足够开空天。 阿弗瑞克绕人谈，改变南华，通过这些就可以。阿弗瑞克店家塔，可能是被店家玩，这娃特色有别。中国教他念托，国送列团去，店家念来了，模特相当给别。阿弗瑞克塔，中国这娃批给去，多票立即送军队越界点一批。一级给总理说不，谢拉夫去，年前开始入招聘，领队是给托，主席习近平去，大娃个别当官，一级了给团村镇党委的年，给他们一笔这娃批给周围军政处，蓝色独领开进行一步谈。一级塔，中国这娃，中国超市给别，根据去冷不三不是去越界送一批。一级中华几个片做他，一级日子。
1: 可能是被中国新疆领地去，俺们这套作业这边，一级塔中国可用给特区肉店指挥，开车三十八趟，根据三边领地提，明天做一批。谢拉夫一星期送客，主席习近平去，他听村镇党委的团员，一级塔中国这外批给东区提给个名片，原人去特区当个系统给我做去。
0: 他且俺村国族不离一级塔，中国肉店周围都冷三不是一不嘛些，中国超市这边，根据冷铺三不是干饮食松下，谢拉夫去一级给批给你店里去，猛些一盘，一起点不起不汤吃，中国就去短片，可能是被全国热汤人民囊火大小一批。 听个怎么了？这老忙不拆解月票，给客户康熙开讲，开讲托，卡点就图给没不谈。给客户开启密码开，两万提，天眼图给康熙来讲，舍不得。给不中提货，每日给两万几军走遍都市对盘，突然开进电话接送下。 以及亲戚部部长宣布四十八，以及中国在朝天座给操作宣布，谢富尼希西西纳。年冬举行了改革女婿，中华全永吉特区弱点之外，人不接不难送。以及他中国之外，俺穷勇没被批改给南部文员进。主席习近平看，他听以及了村镇党话题，改革女婿弱点之外，留三不西国政区。
1: 给个女婿做大话，全面能接。瞧女婿，看用给特区弱点之话，俺会是不动就过去。俺们这三家别提，俺们来提，城镇边角谈，女个三不说，开工说，感情动就直接谈。况且一级谈，中国弱点之话题，瞧女婿俺们来给，纯正脱皮，别村西头丢脱不马塞。别给中心别给个皮，两当真天。
0: 田田，他给这个中国准确，俺们来给北村西江扩段前越界松下，以及给车康矿脉准确。过了这步，中国新旧领地去主席宣布，那是的。他定给村镇给革命部推动边角推进了密地，推动给文人从我地锻炼。全一部弱点这话题，随军去孟西这股趟。 从屯开矿来改地，六镇门头镇去锻炼塘，特区人行去扩展这塔角色，改起东行越界塘。况且，以及塘，中国之外，军区名牌，短桥索偏改进铁，前不是塘，店家开矿索，屯门给文人嫉妒这货，边角塘偏改开矿索，有时准这托破，人家塘基础给开矿索，改建修这给这三西准确接松下。 以及中华几个连锁企业操作，王培中企业，以及多月别七对人民币，提供中国话谈。三年提前忙策划，再朝什么价格？况且你中国谈，以及给全永吉特区弱点之话，我所用跟谈，做准七天一不马赛，那我西北千不尼别的谈，并存接受人品，忙出给破日西体外人接谈。
1: 况且，以及多月别，七对人民币提供中国货，以及密码糖，并存大多扰人糖，本部人民币别特别贴。两党集体中国糖，以及给两万集团操股准备，恰恰去修约结松下。天地领地去，没有你，给个女婿忙准备这俺们了，兄弟感情也不谈，以及给七十里的糖，人最美呢，以及多家庭中国兄弟看。
0: 七对人民从不，看来给村民说，七个月能修一批。加上四国去豫剧，张伟特冲天，那些了豫剧会干些团，普通人口水平牛肉干口水，看看么他，那些来对面的看些去，六七团体各地集体，那个龙岩看戏做一批。
1: 加上四国土，亲爱出国村，羡慕着我谈，结果比玉米。巴勒斯坦去大萨尔马比草坪，普通人几句两国去南昌两连大事体，跟小会牛肉干盘块，贵的龙岩坑土狗子集体，该聚会干事谈，出国村占土具体龙岩店一批。来团明年，出国村贵的龙岩店不谈，登记水坡，控制集体人物之物谈。 村东话，瑞在自我节几个月不是。巴勒斯坦大萨尔马比草坪，森坎电塘电线器中心，夏天，南昌天没有你，瑞在接过他。森坎去解决了电梯东土团建列，级别森坎了水平，马克思罗七八趟，八点又不趟，南面有点起坡，年年没白干活。 唐能行，决定去绿色唐林七道街务所，控制三康路随便东沿三角铁石街区下。蒲生继续让客南站去团结伙，阿布哈铁去，俺村单边龙岩路瑞在塘绿色团结店去。提醒人们住塘，村全部接七八个。出个村，让你给自动村把七八个个不上去。他在南站铁三康去解决塘瑞在。 人呢，三对接给七五百块，出个村肉干鲜细且越界最多。老九年来那边三家去，听俺村人没吃完苦干面，俺村炸不汤，一不烧七不烈，瑞在七谷面。我跟他吃，普通几句两锅去，南昌天俺村三边的年轻大伙汤，人没吃货。
0: 村东我姐姐就别还将搞不读及写下。你懂你去增送旅当完就玩热国撒别帕里斯电塔伊斯人玩东头天村嘎沙斯归给几玩对于神兵男每去人路给两年测进这不塔出国忙不起与家土着鬼穷我妈写特同年一样没把扣血。

0: 新疆喀沙斯区，据说批改票，当晚18日用战区别城市列安排施工人员，喀沙斯区土特殊支出塔协同拉上钥匙。咸阳、罗布索、罗布斯支区塔提醒，区别结果塔，瑞在签约来向，多管签不包钥匙。新疆天气，昨天起天晴，喀山西北烈阵天，雨伞送。
1: 下面两个内幕具体，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公开，票价只能通过这些票，其他的钱先不拿，先叫拿下。
2: 地摊你，去哪去搜脚订阅？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讯塔，是不是给车站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3: 前我对讲吧，车塘那只农场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钥匙。
4: 地摊你，去哪去小博都有。
1: 谢了，区别
2: 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4: 来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个的？
1: 地摊你，去让给钱拿去。
4: 看你一万钱呢，听工人家的偏学动图。
2: 给工钱钱，拢住杨思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4: 地摊你，土摊那么贵都土难抢贵别，抢完时间。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
1: 地沟里可有俺来压得住些？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大体人气松懈卡松不提样子嘛娘姐错别大难别松懈每个这些的力是要提醒写提你娘姐给南边托年大脑他每个人都要不会给记录写起这些写起给哪里呀该上街他人不喜这边毕竟冲突票这些的力是别门子上坡每个看了不会都要样行 这是四川电片配乐，连绵滋味区别，抗争在多，就是咱们给各位露台级别出个车，中会轻松，第几电视前大难有事，且能想了俺那错念头，给记录些，每个这些的里是不提，就是难多。

当然错。每年给国主殿下恰恰不一呢，朝廷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男给绿额的人不当我他切记。我替朝廷了卡爹的先绿绿给，俺那西西连不他，绿不古古切的绿额也送给，亏别能够断过不他。天天恐怕天心六百七八六百过年，这的超过祖先。婆们男给朝廷狗儿几日接的，引进民意给，国绿国古切的，这国别开去的，不土听不见多。他把土我那错，该端点这去推他，不谈婆们骂不他，旁们说东为各说，这边拿出几银的日下。

古初天下一万七百亿呢，确实他，这车做么车，养车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他多。这车天下恰恰个亿呢，起码说，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东围推所，插手一片，这车新一不他，这车片起火，前面出去中一个的车不他，养呢，俺们着迷给为起脱。 俺们特别有几日下，但初次一场来，梅兰塔西区去七点行，别吃下不赢了，提前找找西区看了找，西区看了西区给我找，梅兰这边拍摄马勇小事情，明天村边出现几年人多。

今年我们说，总主席不离，年年总别推他，下面呢，玉米长么，年度总别推了下，点这社会，朝这边共进去，总主席就搁这里下。今年呀，杨主席不离，各农龙就他，大农陆松，主席那个说，科学杨书记。 这边感情去养着些就不及这些，别家下边呢，空安稳日子的扎那铺，谁人得这个他那块，革命处我们家族起些等个多。

天内朝下西部尼朝朝进朝边别路当地偏心了就往这连他苍顿日期不唐能行苏日斯坦前面让对下面所给囊团他别着长地路连行朝朝地爹母我那么了给母龙他中安千不给土金初次配送作别开具他点月赞共真期朝下时间绝土别家下边呢安稳之年节目也是他特人月别您的科室是土著级别改造解释时记得不是下

超过那么错天体暗处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聚餐所下面的天天年末土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推给里前

现在呢，我来也去让去老多开发站，囊括农历、日历都写上，空中图云听APP彭丽娘给不谈，云听设备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一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APP彭丽娘出机，提醒我囊也一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俺做云听囊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咱这林家公干三，谈的林家呢，三姑子为了三弟，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碰，票给农村托各地收费，提林家那些来三姓，可没来咱做叫修改，把三他们姓。可不来咱做叫修改，人家问对了。嗯，提林家那些来咱呢，唐唐嘛啦，林家出来那个就，熟悉，对唐唐这话预备给写着，伊那着，也么那的，提过给那段记，伢们就学个伊了。
1: 大大的多了，但人家这个出点的地段，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姐姐没给的给书本，地段军军的，中年我前边只有个那段天了呀，连军难多了，他这个不是那个那组，他怎么打这话预备，你拖到那样给吃我穷子啊去多了，他的搞的学过来学不赢了，有呢，怎么老给他，出轨的吃了不？
0: 忙怎么去过这？说的过了呀，这是别空间难解，竹林的连军那呀，我听这个，你自己空间连军那下，虽然提了人呢，怎么老给大家，搞的学过来，拖那那样的，哦，大家我呢，俺就拖那去过呀，他竹土边是吧？竹树了呀，你竹土边来个，对不对？不听的，这是阿松的。
1: 最多一年才是五能个多了。
0: 嗯，当然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易拿那些些土气工作需要有了。
1: 嗯，
0: 那么有，可以让作业出来，让做手动，其实什么，俺这当写字单擦，顶着的那我忙里等于呢。
1: 他俺这的了，我子，俺家他个，亲爱的这，搞的学过来，前一年是，同学先把那老了俺家的，其实的这，打算嘛的，不然的，顶着一个，顶着的要嘛的，一年呢。 俺们这个同学同队，他我嘛认不认呢？嗯，真巴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没好不起，这同学俺们听着证明那说，出那说不，他出那老了要了吧？
0: 那是。
1: 估计从俺的听出那了，他听出那女出啊证明那说大呀的，还不是说姐姐？
0: 是了。
1: 好，还没个别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累可累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0: 嗯，
1: 我那七八一呢，俺这的没把一年来，错，俺心。
0: 截图个多啊！是是了，
1: 他现在来写字的菜日的，
0: 嗯，
1: 也贴上门去，他那是用个门多，估计啊，看了七六了，他话都收到现在是，所以拿了收到现在来，这菜里的准备菜是几年买来了，拆开，看这是啊，这菜是小了吧？
0: 是是
1: 的，他来盖章让盖个要的什么的，虽然他听你了，总是给那我行呗，说起，我这提了也总是给这啊，他那切切切，存在也不多个一百数，我听这个那我行不多了。
0: 那是嘞，是学生他当时，俺那做堂弟给，吃了他管多，当俺那做，朋友了，学预备给忙做，总归呢，吃些呢嘞，俺这提当俺就没通了，心都不给他说不难落了，就忙差不给那我点点同样要的，别吃些呢，俺就学到这些，吃俺们东家皮个了吧，他吃俺们的难落了，俺就是我咱们说了，我咱们当今年当天这忙不就落下了的，等到开始，他堂弟呢，俺就上俺开始了，吃俺们了，俺们没叫给吃俺们，但俺们有叫些些，一个月的得了呢，我咱们提了呀呀。
1: 电脑了，觉得这样了，俺家忘了，都在淘宝云端上吧。到底，吃俺们大同做通讯嘛？钱呢？说是那我买吧了，你说不拿落了，可菜的给不起，吃过了吧？当然了，他话都他们那天来，那我穷有几只。俺做那么久，起落了，接着一年热，两个顶着了态度，起落了，皮都怎么？俺们的俺家热的，这个过去还说是多了。
0: 学生，
1: 他话都，俺做那么久，两个平时忙起吧，这。
0: 平常一年
1: 的这个萨托萨、萨卡托萨是吧？顶这个刚才来不就明白呢？俺这天天白讲，这各个气候有变，那我姐姐，你这俺就那么就冷嘛了是吧？红牛熟是吧？现在一年是，俺这俺这，搞的学的卡我们的，嗯，同你西拉对个多啊。
0: 学长，
1: 这没事，俺做的三百步忙不及萨卡托萨，学员是吧？他因为一年嘞，我得准备都钱钱，你这俺这各个的托了单呀的。
0: 俺家的三舅那样的，马路当把人呢，看他六十的，总是的，说说说不要那么多，是吧？
1: 徐
0: 长，你的这萨卡托塞没这些钱钱，可了呀？这，你把穷的，啥么事这些钱，你把吃吧？听这个钱包没多少了。徐长，天天了呀，人家给你，投诉那罗那学人了。
1: 嗯嗯，
0: 当然是。天马在那当俺那做空了学呗，结合春天，我连给中间来海潮了，给我这七八的新的来，明年吃了那当俺做中国给出米出来呢，俺家一年这菜一年这小子，听这个，色就忙差给的，还想给忙不多送东了。当俺做不下想那差。 你们这了啥啥样的菜系的可是来学问呢？阶级的按照了外族的区别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没这了，咋开？我也没这了。
1: 开啊，累死了。
0: 学生开啊，他一年来让给多呢，没这了，你们这了咋开？鼓掌，四个月吧。嗯，学生
1: 得不及么？什么菜系可以啊？菜来给个多啊？
0: 学生，他的那学习天的菜吧，一年来阶级的外族的区别的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没这了，看你学怎样的，什么菜排了应吧？
1: 但是呢，另外一套呢，去协助书记，所以学生，俺们俺就能有农家给设置的这农场，啥个吧？嗯嗯，他设置当中呢，当然就收入那么就不给有的是吧？那些农民这样，吃住就吃住上班，供给送药钱的来，要学学那俺就设置当中，浪子他吃住的这条件，就不也能压个多送给。
2: 嗯，热了热了，当俺就先把不忙不急，培育送对上班去。 培育水军给写了忙不及，他们那几人给那么穷，就忙去，出租的浪子的这些多啊，他这突破坡度些啊，是吧？他得不恰下面那我那成那个培育人给水军给写了是吧？他得不应那别的，他爹，嗯，吃了这，这里的他现在都是培训做不到，作为各个业务写不差用的，因为那，这我那这里的准备，
0: 嗯，
2: 写了的这些多啊，他走路的这坡度了也看见给叔叔这。
1: 感谢给金牌，这学习考不起的多了。他爹也学习的牛的，先把给他这学就去当的时候，对跑道的那这速度心都吹不大，心里的准备，你写了点这些多啊，听懂了？这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你都把先把他，搁不严，那点的是吧？学生，初中、六年级、初中、六年级，他听这些听懂了，这普通做不学不差的多啊，你听讲了可，这炸不大，听这开嘛松对，因为那这。
0: 搞的学嘞，受不了，吹不有吧？嗯，
1: 啊，汤药吧，康熙了呢，啊，你这可能了也多多吃药吧？他看他这受不了，心都吹呗，你等他空浪给松呗，你这最近全部人送药，谁的空都不多了。
0: 学长，学长，他让这呃，陪陪给单不来药的，自动把事情呢，说了人家没是送药，但是他空了人家说了，那就差单。
1: 学习
0: 太紧，人家决策的名额吃了，那不肯定也没经过这设备。他今天俺请我那吃啥呢？阶级的外族的区别给菜系的呢？你们这了，没这了，肯定学这样的能做得动啊？
1: 嗯。
0: 他肯定学这样的时候，肯定说了是呢，别吃这学这设备呢。俺就通知俺们同志要了吧，饮料饮料，好生俺们这预备给通知俺们拿落了，俺吃给对菜的那里。 肯定说这样的咱们就生活是，
1: 嗯，
0: 学生经常给你们这了，通知好生俺们这有叫给通知俺们同这些东北人来，经常给说不拿落了，你们这了结果给外族的菜别给菜系的新差不的，
1: 嗯，
0: 那现在经常给你们这了好生俺们这给通知俺们这去学嘛是吧？让俺这现在啥也老说吧，学生俺这到咱们这那我们去，俺这的来还不菜来给主要给听这些效果是。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不谈特多

0: 也用以农村群众卡去送油糖、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热钱在这忙过，接让你接头的申请。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盐城机构的控制，票价热钱也申请。可是云天云南按住票价热钱申请呢，为了也接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里、人绿等线索，肯用途云天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天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天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铃铛手机提醒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1: 我们几台边缘给鉴别解释笔记
2: 就是就谈经验给出别直接出去
1: 但那独自推迷开卷那位云贵萨托
2: 杨信怕的名文别抢救杀他
1: 托心几恰别错别杀托
2: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1: 每个宇宙国的位置

0: 在人家广播上，连接你，谈到三五十五的阵地呢，中央农田人听习近平的讲，培育青年人员，每届有六个人进的参加。俺们在做什么多少人？天地里在哪？俺们听见说呀，广东电下生日月，一个四亿几的，我这多少几兄弟们？俺们听见呢，同时做培训呢，现在有把学。 天呀，陕西吉林人，陕西继续尊重祖国的前辈，任重他每句人类言，尊重两支级别，任重三公信心。天来呀，彩礼的团别送教堂，彩礼的团别六十七点，彩礼的团别越过三百阶级，你不等于。可那直播呀，人不稀了，过心一把的。 总当创建什么塔，心情什么，你个不明白，怎么你个人不接，让你得去有钱。你同我见面，你是走起路，到我西边爬了。你们这节奏，老子村里人的提出去，这里陕西吉林朝外，空岛了呀，去你就做什么一把天，你个皮具是别了七八趟，让给去，去接送都出来。
1: 叶个陕西吉林是不是西边转一把天？可能是比安塘不转远。让给去咸阳叶个陕西吉林，你叫九个转呢，人不忙完，送着麻辣些，吃些就把些。
0: 天哪，广东丹霞生日月，叶个这边陕西吉林呢？丹霞生日月。
1: 正中朝鲜区全部初级，也就是赢了。但下生日为这边陕西吉林前半年正中科技拆卸经验。你同下面组织了大专业班去，你去过年了呀？但下生日为正中科了，中华密码集团一个级，一个如果就进我说，一个级，哎，我这边如果正中科技创建这把塔，康天呢？让给去。 哎，我这边越过了郑州区，他们提了条约。郑州区提了呀，全东张老直接郑州中区区塘，杨元生直接越过了中区区，祥龙区域越过了中区区，晋江郑州区界区全部西了也有一。
0: 铁路局军人的水平呢？接了青铜国家出租的送路的送，广东丹霞山一个镇边陕西吉林松桥塘，排队七个出发塘，康天明了呀，丹霞哪个先到？青铜国家队就停住了啦，丹霞山入围他们所组，青铜国家解决他们落了，镇中越过了他们居住，青铜国家国家矿啊落了，杨元是他。
1: 香炉秋叶，越过了口三百钱。青铜国家国家考古落了，少时认为三家卡些是三百钱。廿多人民居民也落了，把这金钟口塘晋江下部越过了，那么的三百钱一把子。廿多人民组织了，到我中一百七十九年，中华民国集团建个级，越过了九年。
0: 一个比哎，我这边越过了中区区去，朝鲜我是这把塘，康天阳广东少管创建的去，一个比哎，我这边越过了中区区，谈不提了，去了一把银。天阳，啥个么苦了？我跟你说呢，广东丹霞省认为一个陕西吉林人。 陕西出不走的呢，南宁人就给，黄山给丹霞松山控诉道歉，邱军堂继续进那边挖，他在那米酒站呢，人家这块给长毛吃一碗汤，这些名字为肉出血汤、豆浆、豆高瓦汤，都是说别人给丹霞也适宜出名，丹霞省认为是给陕西吉林都出一碗人。 广东丹霞省一个人民，陕西吉林人，车轨牌牌联系南北推动开，南北控诉多不谈。 노래 창념제 추제라 서시도 니슈 적지 심바타 노래 창념제 철주 법제티 하오미 책동 둔제 인라 러시비 세미베 트제니 님 숨제 주의메 임바타 근디소 창규도 카오법지 유바지 初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zonne chungwa yin la. Danxia shen riwi longwe yu di. Shurxin yubi, chowwe yangxin dachwe ne su, zangwe gigi dingzhen xik rengxin tu chung yubi yi. Tiya, rengzhong tungkong gen wene xubi na. Guangdong Danxia shen gigab rinbi sashi jilin ni. Sashi jilin ki, sashi shuxia ne yu sumja jiju kibdun yubi tida la. Sērīm kī jīshū tā, chāgdū jīshū, sēshī chūbzū kī jīshū, tīmsā jīshū, chūjē sēshī kī jīshū, sēyib kī jīshū, mēchū rīnē kī jīshū sō, jīshū rīgā dūn lā, yī chōk jīn. Tē nā lē, sērīm jīshū yīshū zēk jī tā, chāgdū jīshū chūb kī, sēshī chāk jū kī jīshū shibzū shī chū, tīmsā jīshū chūng nī, 初节色系也继续卷啊色系继续你这准备卷没去人类给人种继续去出去是不接接约吧是第二今月通过给我的学员啊广东电下山日月结合色系纪念你 Zhonggui lojo ki, sabab mawe, cegui pepe, junjang loma chinwe, nakze nyarca yakshu ki, cegui ki chesik yinba ta. Ngogib zor, cegui pepe lomi tujara nakze ta, cegui pepe rima tang ki, junjang lochi nakze, cegui pepe rima tang ki, loma sawe, junjang lochi nakze, cegui pepe mawe rigyu ki, junjang lochi nakze. 车轨配备军将罗马可以不见面那些车轨配备罗金塔罗马可以不见面那些这日卡也约吧他第二个节昨年松中执行日主机约吧那人不谈不昨年松中日尼塔人不你别昨年松中日古约了第二个节昨年松中所在日松中日约吧那 第二个节，人不谈不，松江松江日西谈；人不你别松江松江日，你去咋介去吧是？对呀，人谈给我的学员呐，即，所以这边人谈，等下谁不你？ Misei ki rinpa mabu saibu shik yinpa taan. Ti, sai kule dengi xianda minta we, rengzhong ki namba shik ngunji yu. Ti cargi la, bichun yu rengxin taan, cabji rengxin, nama rengxin taan, cabji midubi rengxin jie den yu we. Danxia saibu ki, chenri shimzhu ki ledun la, tunyi hajan qinpu den yu ba yin. Ni, sarim ribe rin ta. Danxia rigu ki, changmar sargyu marbu ni. Zhonggu pargi tuirab ki, chaggyu marbu chui ki, simju chuse chi towe, sargyu ki chesi yin la. Togda par sum to, zhonghua lhugyu ki, sargyu ki danxia chukchung ki, sērīm dūruwē cēndēn sērīm yīn lā. Sēshī rīgbē ngūnē jū nā, cēnrī rā tūnbhē, tūnyī kējīn jīk dēn yūbā yīn. Sūm, lōpsū cēnrī rīgīrīn tā. Dēnshā rīgū kī, rīmbā tā, chūp jū, sēyīb ngūn jū, sēyīb cārjī yū rīm, nīshū jī nūbā ngūn jū, rāngzhōng kūrīyō tā, zhōnggām gyūrdō sō tēgī, shīmzhū tīnī. Zhōnggū dānshā sāyīb kūyatō, chī shībzhē sāgū shī yīmbā tā. Dānshā sāyīb jēdūr shīmzhū kī dīnshīr tūrīyū. Tētā chabjī, cērī chabdē lōsō tā, cērī chabdē yōgōr dūyō rō chājī dūyō bē. Lōbzhā dīngchōng tā, chī chōng lōbzhīn jēgī lōmē, cērī chabdē lōsō tā, Lopso Lopchiki Ngujung Chinsi Nye Thambashi Yi. Si, Luju Tha Rinne Ki Rinda. Danxia San Rui Shalu Gyu Ne Ngokdun Chebe Doche Sarbe Turebki Jishu Le. Doche Sarbe Turebki Segu Ti Rinne Kongbe Tha. Zhonghua Uyju Ki Segu Ki Chuze Zhanyo Yinba Chunji Yu. 提名丹霞山肉泥林内及屈肉及内脚阴行随一级入汤汤级入级格索内地格拉车军队伍咱们行明汤清级入级格索他进级把球员了他把队呢共别车部内需习主了咱们西多穷月把阴国母级别车军呢宁刚国母级级月把他开始过年广东都批把阴呢 丹霞山日月真正可以提呢过年呢月月中秋塔老师千里来呀娘娘能写那件他妈写的多三那么错广东三十八天呢听的米节有如果的三个可以学别广东丹霞山日月结构设计的我觉得多怎么学不提呢你在年龄当中学到这里听见呢我觉得这样怎么妥气 Tengye shuden cha go.
2: Jilu chakdu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mi rik lo gyu thwa ki lo jing teng thangbo di tang.
3: Jilu chakdung ge ge shibju shibshi loro, cho cha chimbo ta ju ti, keng ling tu mi isi.
2: Jilu chakdung go ge jubshi loro, Zemlinki mangju kalam thangbu te pechue tongbu tsu.
3: Jilu chikdong gugyo chubshi loro, zhushu pungrun tachu ti ugyo gyuwa che.
2: Jilu chikdong gugyo dunju loro, chaji ki thongme namba tun.
3: Jilu chikdong gugyo dunju loro, daga sasi jingga marbu tachu ti tsuso unbe chwa.
2: Jilu nidong gyami jumi chu loro, mi rikla gugyuru ngubu nebe, tege bangda, Teng tang buru nyi.
3: Jilu nyi dong gami zhungi chung hor. Abo zhe

0: AI 全民研究，突然啥变我查？看见，观看上，我你没特别认真吧 ？AI 这么严，既然你年年准学别人才成多少个数？今天看见观看上，想了极端错别都是点不足，根据冷不杀板别别句级别七点零钱学习，你才能说阿拉山托萨拉在突然啥变科技？
1: 中央文编他们提，东区看见的那俺下不谈。阿拉先创建提醒提捧，再就是说来参与公司啦。南宋广东文康，好好好提，也让文康去，先前托你过去启动我的意。中央文编去，一段节又不是，先到中二时呢，他听去。中央文编去，来个团队吃不提托你。阿拉先创建去，去通过创个建他。 去往电脑间排队去，参加人生去，啥段温度充电？除了电脑往这点去谈，除了电脑一段转吧，除了电脑门门都支持吧。再去推荐给温州店的创建体去通过去，人谈温州勇气特别那么啥不对不参与。阿拉先创建的南苏去，去哈江关边社区是用不谈。
0: 阶级不杀去，解决吉林温州青年素质短途，听不起了，吃住牛肉汤。两班儿有菜吃哇，去天空去，人群吃紧先不解决。创建用去，吉林温州市三号秋菜菜，米加棒厨师，我给过去过年来没先不谈。三号去秋菜菜，米加棒厨师，你当厨家来没先别。改用去，吃用秋菜来，还将麻烦又不谈。出关不提，阿拉先创建的边角谈。
1: 制作偏改了，村镇所谓概念作物培育。阿拉山创建区段主体，只有艰苦味。因为罗县人去天空关边团圆谈，历史开去去天空去过过年时，七十多位概念短途。阿拉山创建区四九区，可个腾进前年。去往苗村九区七九天，没去北区去，中康松顿谈，北菜托位。
0: 批改给特区团队级别，各级腾进七十七年。南部南芒去，去往鸟村路，规定虎大当我谈。三队去，取得了电力，去通过规定级别，今年三年将用去，为了推动去，去往鸟村桂南镇土地我切不谈。没去丢归土，申请谈，让将来改为去往鸟村铁参加用我切年。四队给立即提批改给偏镇我所给我切托。
1: 出关别社区图，冲了进去，去天空国际级别有聚集，冷不杀不死，催生签约解决度。出关别各在那段提示器，阿拉先创建去，冷路为了拉大车就太用车的，四句谈，冷路麻辣跳过长途东个天，去往这鸟村有聚了，规定单位连接安塘埔子内，突然呢，天桥规定当地，阿拉先创建去，去往度娘鸟村脱单车的谈。
0: 阿拉先创建去去往度娘鸟村拉达去西新竹前面本地，去往这电梯塔，出包度娘鸟村跳过鸟村巨人，人工冷水，团队带动手去，冷却三步，全年冷路去，先吃食欲。你当家咪，你是在送路打中年班。阿拉先创建塔，中国去往这鸟村看玩，特去娘来吃不糖，改用去几多去去往这鸟村麻辣的店面。
1: 创建身边，陆队鸟村村庆准备谈，查到鸟村特朗下东前面，所来开了谈，新来村镇所里开去，秋季七八千年，创建鸟村来段别话谈，去天空去，人谈温州特朗云前面板，加起等于，天谈，七级。

0: 阿拉先从吉皮鸟从巨人餐厅图东起，用炸它，卡塞拿快给其他对面，去往前鸟从日出塔，西西，用炸点解透过艺术手机巨人巧用呢餐厅图当瓦塔，鸟从马前狂打些起根也不起别冷露拉达前呢，鬼过塔，端住巧人那面吞着起不塔，鸟从起个，小时候也不起别冷露拉达前呢。
1: 敲开它，吞住前的去往前鸟从了规定动画，鸟从出击，但鬼不也不起别，冷露拉达前面，起来去，清单出规矩才都跟送前面，巨人师傅脱单前途的温柔充裕，阿拉先冲进去，他都鸟从前当三对前面，那么去天空规矩的那么对个作业都前的，心情他让更将来改为去往这鸟从起的去西扩大前行。
0: 年冬假面你是怎么了？时常心情改在状态，那不中玩，三空来改为去往这鸟从天意前面，鸟从东北米加班出席，七七东加藤建筑什么塔，没出丢鬼给心情塔，让更将来改为去往这鸟从去参加温州重新，能说让更将去三空来改为去天空规制历史动画，那不三不对面。
1: 没出丢归途，吞着偏见了，虽然白白被村扩展参与，没出丢归去，所来领归途，出面当瓦塔。起来去，这间俺出连不少去，俺先白白那天了明年，阿拉先冲去，你当见面你是这送罗连送，将用平安了，出往去推动鸟从铁边当瓦塔，冲着冷水街的去天空国政前边，起来去，去干年年米踏水参与，明年拍人机。 前头出鸟从米加班出席，提起东出点个去谈，城中出钱不提，起来加谈，就明年了去不谈。出闸北起来给长波，将永年忙学应不是。因为老先生，阿拉先冲去去去往这鸟从有去了，军队规定当我去，冲去用去，去天宫规定给来去谈，托他们去来去，去天宫城中去归属街万岁团部切入钱不谈。
0: 有句去偏这军队切入前面，变作他制作边界特别偏界，主角代表旅店特约。阿拉先冲去出团，去给局长宣布张永明去。去往这有句前边呢，国政冷水了给我当我他，偏界给命运别多数偏玩，且有几句语。况且阿拉先冲去去往这电梯塔，昨年鸟从。
1: 门外土地界去，这塔是被冷露木腿推不长的动物塔，查到鸟从来地去，快给历史动物。去往这鸟从去，那么加钱动物，新来塔所来去，出征穷去，明文别都属木腿木根去吧。去天宫三矿塔历史来给外国人日本运气没把切入动物界前面，去天宫仓木皮具扛里头的前的。
0: 阿拉先冲进去，中看电价松雨电波做不通，没出丢过去，中看送给他，半途偏见了，规定动画，去天空去，跟送电波扩段，采购银行制度。AI，居民年终突然三百五十，很贵，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2: AI
0: 这么一。
1: 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不是？说吧，品种好的成绩，成绩总很有想了。有些人看，中国制度中心创作的，曾经创作些别国强了，因为热度策划跑一不趟，国强有些对外给唱单图，当然来去不趟，心中忙错给，讲不起呢，散落不趟。出家吧，东处做不少，七个月，我且他没这玩。
0: 他店特别东处，你东处点还怎么办？铁蛋呐，全是东不少，张林这些忙不有事。穷点呢，咱不给上偏见，用实体运行。陆局人呢，配送错不有，文件，三头龙兄弟，中看两线一不谈，这些你是因为他，心照牌，永不永空，忙不明白，铁蛋有心，他却没特别，干那个狗语。你当见面，你是这处，略带你板。
1: 计算推荐单参谋他，强给总结的句给托子，我别错看呐。结果发现我有官去，切断了断冲突，差着五五错语。想他，重点卡给我有确实确实结果。 三家起洋洋本月天里中康给人谈谈张连神谈点别没多进去心酸点就做念了交给的提示从对头给客萨家摸油去列团比更张连自信地主却又腾自己过把卡塞顿了他向他重叠卡去张餐几对亏了命运虽然懂不他我这懂不看懂故事懂不可是懂不说没多去见他没多歇于神话三年提高给他投个阶梯自信做面头顶住前面整治军令旗军退人心他颠沛人心点送七国别浪着本月大宋别七宋尼冲盖总人穷听供他能力在他聚集登居冲对头向他冲叠卡给我就蒙为日日行是不是颠沛切不他蒙为提到张连董处牛柱铁做面头切于不是大宋别七宋就尼穷街中东街地区去米特纳水南站了灭去穷穷西推月天里只要去自信三不提示总去心术切不去得第四第七的姐妹把家将地区他切月心体日你只要去三种刚西米特不马斯选点不一个他铁托整自去领去自信是感应不是铁位开启我心里马内托不没不提示三错了给我打呢扯到扛牙住地玩有个月冲街总体给客三千五有扯有提新组七过去期待你们宽的明白东港祭塔没到港祭整治这真祭永不温柔解体等于三不总不出于冲街总体整治巨灵体自信里性别永不攀论永远七百难各自夫妻是有不提呢分别找着策马识别盆中去常见征集起来是有不提示因为罗县人穷街总体中看上部地面分别找着策马征集起来他娘来丁色切语起来提穷街总体向他重叠习他新进重组你叔叔行做忙错制作他归拢切的让农部说啥切不他三年提给四兄弟政治军令弟自信地主切不停的心而弟恰恰提提给给弄着高我得不够于第六存图穷街总体向他重叠卡给张卡贴嘴他萨空弟能是恰见了心里政治军令弟自信动感写动好咱即对女主切不谈之忙错了人不没贵吧这语给个萨家我有弟三年萨托弟贵地从不洗个头穷街总体健康我做去俺却没多给家族他我将去有龙对着饮食顿不提屡次将心里及些语他恰穷街总体中看梦是切不他整治巨灵体自信跌不跌面突然下边屡次投喂将到披肩给三腿龙兄女树与贵对着饮食看懂他全身懂不过去懂不海棠东部所列出别政治军令旗自行马拉基出年年长是我将的救我他国人拿我将的救我重新这把七八届他娘这穷于穷街总和余下别那重组重力计算次令旗第六趟归途故须东部你是祖于况其人情旗哪些拿祖母特别东部祖母祖席问且新祖且具体雄旗团大人生的度他的心动也不给了他每到现今朋友可怜政治总给了他他们人意气永不能够给越不轻松过去懂不这不大呢他懂过去多年总筹备我呢也不读解决于变作起永不怎么写抗被给短途自信盲途轻便穷给总体问且鸡腿素加贴提起龙书提人是心给多起每到给见不他克罗拿请问儿桑桑超心语有龙龙兄弟心儿如去点别催得体烈撒推中抗哭有乐松动也不起别问句拆给我推烈给洗涤羊他不洗贼呢我将人龙烈对策托为批给给四十五日你通力银别连卡塞拉特不恰不洗跌突不洗
2: 哭了第一托了没通知了丢就咱们错啊给洗语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一样虚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他 tatsu. Sozu nambi toni gashin. Sozu nambi toni pukdu ngungyur chedu bebunchi. Keda nyamdu zhungu dini rengi nambi toni tinribji ngundu yuwarachi. Zhungu nambi tinribji, zhungu nambi jedi bebunchi.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墨西鄂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蒙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旅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墨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赛。

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班饮发照、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饮、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碱油、蜂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以察合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
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

0: 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夷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 95% 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人。
3: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3: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5: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4: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2: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 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巍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6: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杨家岭的红旗呀。

0: 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3: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4: 呸，我出差去了。
3: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4: 我回来了。
3: 老郭，你又要走了？
4: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3: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4: 哎，对不起。我
3: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4: 什么议论呢？
3: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4: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3: 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
4: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3: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4: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5: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6: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5: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7: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5: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7: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5: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 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6: 哦，
5: 你说呢？
6: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5: 小蒙，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喏，就是这里。
7: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5: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呐，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6: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5: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长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8: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氢弹风暴试验即将开始，请戴上墨镜，注意前方上空。
9: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
5: 藏族舞，
10: 好，
5: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晴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
0: 啊？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啊，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

0: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1: 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
1: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0: 妈，放心吧。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0: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1: 我们俩。
2: 晴儿，来。
0: 爸爸，什么事啊？
2: 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0: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最受欢迎的人。
2: 我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嗯，好。
1: 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0: 嗯，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1: 嗯，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老郭，
2: 嗯，
1: 我们上车了。
2: 哎，
0: 爸爸，那我走了。
2: 嗯，
0: 再见。
2: 再见。
1: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
1: 啊，忙忘了。
0: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
1: 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2: 内蒙来的，妻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 只能挣半拉子工分。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碱，我实在是尽了全力。 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
1: 晴儿，什么不是？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女同志，
0: 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2: 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1: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魔，
2: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可是，
2: 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1: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
2: 走，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3: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哎，关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1: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
1: 这支钢笔。

0: 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 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
1: 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青儿，你爸爸走了。
2: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我不相信。
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李培同志啊，您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
3: 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
2: 我们走了，妈，我不哭。邮递员同志，
4: 李老师，您的信，给。
5: 谢谢。青海西宁11号信箱，是老郭。呸！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琴儿买鞋。 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抹黑。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琪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州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专属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咱们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新格林的公康生，想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行，听的三九零年代做问题。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所工作前的今年小别，中国仓总全所天安门出席七九的部级级别迎接了全都的谢伯谈。中国中央给几届书记习近平去全所做就能为国谈。习近平呢，二日的夜团参政能举国了。习近平去二日讨论主席许努罗马的成年正能为国了。伊斯兰马去加沙路聚集，还有你是人民教育派，民满国是前面随便告诉行。下面来听听三九的南团习近平三说呢。第一个裂空年表为内区，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党和国别三年休息年，从头做年，校园年党年中了军训全面按规定动员，那天开进了新旧监狱。中共中央给几届书记习近平去从头做就那狱。从头托，中国共产党给革命小别中央奥运联杆给仓总出错天安吧，党和国别三年休初五年年，三年休过年怕的北京土草局点别签约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校园年党年中了军训全面按规定动员，那天开进各系馆去。中国中央去点兵没生了，党青年给铁骨硬件制度，三家的独立七九馆去年新三的，天地从头套，最多的前排三家的新年。所区集体去以前没生，今年小别中国仓总出错天安八的出席七九的部局出他结余不是，从头套。他定三家的独立前年满足台北塔陆地给最前排的四个卡塔电线卡却卡借给电笔没生了开连抗力前的电笔没生起推着三百的却用年当年用给冲着塔娘娘外托电嘴起却动前排塔明个塔来前推个皮个人当作用了这边推不塔来跟了一起顶上前排校园内党年中了军训全面按规定动员贴，特区规制切不进来。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党中央去，党团一刻多起了动员，陆军去人口全不谈。退了三百，党总军去六千六七三百的规定动员谈。借用民政卡给迷茫了，通知谈内政去，中国南北停止不见了电台。校园内一刻多起总军谈，民政加大了去，恰恰六千的规定动员贴，我有几团人谈，普及组织团人开进电员白，目前才有八十。从头说。校园内党年中揭牌的涅巴尔图、马克思列宁人路谈、毛泽东给广播、邓小平给日别雄路、春季松给广播开前、千里党团白批教给党外界军穷谈、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点白基础人路给广播、校园内拉林达的话、习近平给邓肃广播老总谈、拉达的丁色揭牌、党给跟着谈、来给温州的用华人明白、推了三百、党组用给基浪家团员揭牌。党给这一早晚的增盘，党给东林如家给我军权切盘，党给常用国这谈，党中央给几对几句起国这军权切盘，党给舆论新进女不切的动画谈，党给安全人心谈，唐赞人心军权切盘，党他迷茫忙错牌起，下查得不之外军权在切就是命盘，南北切错了又归没动就军权切盘，就用年党年军给买了推上的动画。党给七十左右去内置切盘，党给全卡给左右了全用的规定动画，党用给核心人心谈、人规人心、三对人心界归拢扩大切盘，党给人员增加了谈、人员推仓、人员设计、人员拖动界军界没把的安全用了切盘，党给七十国际内部谈、三六内置内部、满足的增速内部。制作起不规律不节，军团硬切入动画界一团年。当地人拖到帕尔松土，投入给团结都绝不谈。民望起，因为呢自古说话，用到他最近拿出一两三天头盘，给到别别把的回马克思人路起，使用当时句话切不谈。拖到帕尔松土，中国铁血电牌制作人路恰恰起，三星电牌估计给索性都句话切改变，年段切又不是。从头拖。党用给涅巴尔图，党给西藏涅普单独动画谈，中华民族给六千加大的安全用画切片，特区给拖在拖年，军训全面按校园内党内部中华的规定动画，开进人心谈，开始改造人心了，安全顶上用画切不谈，一起单独动画谈，单数军权切盘， 체시 티웨 토와타 체톱 티웨 덴디레 덴테 튜르 사바르 초용네 당 냄비종회 자치 냠용 윤충 약부타 배주 약부 체파 당 조종레 체베 므세 튜베 네튜 주지 약부타 타주 약부 체파 당 토담타 당 주종레 추베 첩시기 나바상부 덴토 동와타 피게 약부 동와 제체디 튜르 사베 당 토담타 당 주종타 당 탈게타 당 돕칠 동회 나바사바 윤체 메파르 뜨고시 네두 체휴 Sondyu to tandong, cha tuyun xian da le simchu che yu ba shi. Diga le kong ne biwe ne su. Amerike zong tong Trump ye den shu dar, gekeb ye zhuxi Xi Jinping ki, dawa gube ci ni shu sum nin ne, ci ni shu nga nin par, eri re ge tuyun samzhi nang yun ba shi. Diga le kong ne biwe ne su. Gekeb ye zhuxi Xi Jinping ki, nye cha ra, zhongko ta eri shu nu jo tuyun zowe beri ge che koro shu bar yong we, eri tolop chu hi shu nu lo mar tin le din na yu. Xi Jinping ki, 切去中国中南电波塔接把了各位追续继切把新的穷回各族哈赞清不解穷切去清一南中回西北了各部切把塔中国塔而一个女部杂作娘们来了日故切把写的家族亲们来给回杂作给破年前的语句借村都回铁屯图阿然哈赞各部穷西电南语习近平起 Zhongguo ta eri xunun nam se kho la jik du neba ta turib ki genzhi tungung to kur ki yu. Kiechwe mutu, kiekhe nipu, gyachi xunu ta nyamtu, zhongguo ta eri zashuo nyamleki yunzin chikin ta, songyun chikin, kongbe donge jesu yuwar bezun che di lakdan jin te, kiekhe nipu mimang ne, penchun xinto chiba ta, kiekhe nipu zhiwa, dento yangzhi tupyur gudi dan di, tiwe zidu denpe zemling zubzun chepar, xunu tupshu jesu bu yu zhiwa yu ji nedu na yu. Nyechara, eri hafo lopsin so, tolop juhi xunu loma gyal haksam ki, 主席习近平的陈毅进天中国人年度年修走路中国他二里巡逻阿西亚塔西的家族亲密科技落地于国的西巴索及绝天所谓别的结果的修巴的用户重置他永存领域把马赛中国他二里在做了规地动气来给本地于区村巴的切一巴西第一个来控年必为内需 Gyeyong Sirugi Zhuxi Wang Huning Ki Tse Nishu Ji Nin Bi Jing Tu Hintu Nishi Ki Mimang Chumui Chiso Ki Zhuxi Mu Zhen Ni Ta Jie Chen Na Wa Shi. Wang Huning Ki, Na Ning Zhuxi Xi Jinping Ki Zong Tung Pu Le Bo Ta Za Zi Ngang Jie Zong Na Nian Zhong Gu Ta Hintu Nishi Ki Le Wang Jing Tung Soba Zhu Tung Chi Be Te Tep Ju Ki Ni Chi Saba Zi Na Yu. Zhong Gu Chua Ki Hintu Nishi Ya Ta Nyam Tu Gyeke Ni Bu Zob Da Ki Xi Tung Ki Qin Tung Ju Chen Ni Chou Yong Ki Tep Ju Nyam Le Ding Se Du Dong Wa Ta Gye Yong Sin Zing Ki Nyam Nyong Bia Di Le Xiong Lu Gyeb Di Zhong Gu Ta Hintu Nishi Ki Le Wang Jing Tung Soba Zhu Tung Chi Par Yun Chen Me Par Gye Rim Saba Si Du Li Bu Ru Gu Di Dong Du Yu. Zhong Gu Gye Yong Si Ju Ki Hintu Nishi Ki Mi Mang Chun Mu Chu So Par Ki Bia Di Ji Du Ta Pen Jun Lop Xiong Ta Jie Si Di Zing Gyu Ru Xiong Lu Gyeb Di Gyeke Ni Bu Ting Rup Zing Ki Cha Xia Ta Chua Ni Bu Zhe War Gu Di Dong Chi Le Gye Ti Wei Chi Wa Bun Du Yu Ji Song Yu Ba Shi. Mu Zhe Ni Hi Hintu Nishi Ki Zhong Gu Bian Jiu Ta Ji So Kong Bi Te To Pe Chum Zhe Le Cai Tu Nga Zhu Xiu Yu. Zhong Gu Di Ni Lop Xiong Chi Zhe Mi Bi Zhe Zing Xin Yu. Hintu Nishi Ki, Zhong Gu Chi Ki Si Ju, Lo Dian Yun Mi Ngan, La Lin Darwa Ta, Zhong Gu Chua Ta, Kye Kung Ka Ki Ngui Zhu Nyam Le Ding Sip Du Dan Di, Gye Ke Ni Bu Mi Mang La, Pian Di Ti Wei Chi Wa Zhen Du Yu. Hintu Nishi Ki, Mi Mang Chun Mu Chu So Ki, Zhong Gu Gye Yung Si Ju Ta, Bia Rin Zhong Le Xiong Lu Gyeb Di, Gye Ke Ni Bu Zhe Wa Kong Bi Ding Sip Du Zhu Yu, Nga Ru Wei Gu Di Dong Du Yu Ji Song Yu Ba Shi. Wang Yong Ta, Wang Dong Feng So, Jie Chen Na Xiu Yu Ba Shi. Diga Le Kung Ne Bi Wei Ne Su. 中国中央七夕区的军略奥运，解释几个环节总理选拔丁薛祥去参与书记人定案中，北京民望操纲七目录，给他了规定书写别香港塔澳门区巡逻路巡去，他进入个区，居民北京图参与人会，筹备昆明用了，参加参与人路举战那晚马赛，中央是选给测序呢，参拜了周新科比格式巡览员，丁薛祥去，主席习近平去，他的派出所乡港塔澳门区巡逻路巡给操弄了，透过了抢救那天，香港塔澳门区巡逻路巡操弄也不穷去，香港塔澳门孔北也不用给他，也可孔北。

0: Chichin chung sum ki tajin ruga ki tumi so mi chik tong ni ki la tsam pi jing tu tsam zhi yung hui cok bie na xiu yu ba shi. Xia bao long jie chai na xiu yu. Diga le kong ne bi wen ne chu. Gye khab ji zhu xi xun ba han zheng ki zi ni xiu ji nin pi jing tu o si chuli ye jie chai nyam zhi chui so ki chui so me bie chui bun di ke ta jie chai na wa shi. Han zheng ki, zhong gu ta o si chuli ya ni ni pen zui nyam le ki rog ta ke ji hin. 能宁到我顿巴的主席习近平谈总理阿巴尼斯杰克尼比指挖阿尔维顿措所主挖谈孔别提为雷巴永久的策略在于中国学年奥斯处理亚措谈连图杰克尼比古这边西顿开琴组织组织的展念起搭档进巴谈吞巴永特谈没吞巴所着你别娘们借起共同军军切巴谈特具集体切入动画 你别娘们来设计共同军军切巴谈特具集体切入动画你别娘们来设计动画全网团结入谈的动画给他特具为什么切巴借起提为内民电令谈提为重这个区别中国谈奥斯处理业全用特具入电之外组织各地东的约计送于巴西第一期他定参与学巴提人民我们杰克尼比边区入牛松起中文定色谈忙至之外腾色学巴电巴热制图送了奥斯处理业谈中国职位控别电令了普渡穷费重这套巴通队干出了七八届穷 奥斯处理亚区年奥斯处理亚塔中国之外的采取通信七八塔中国几个西区的基础内部修行学奥斯处理亚出所没被中国区塔另外别的兄弟家巴塔我祝你们来家地当地给和你们迷茫了地基准队学习送去巴西第一个来空年被问内区 三年级的头次，当我国别参与训练，中国团二里边区的牛村区中国区的那支派，给书记级看给总理宣判，合理封谈，二里区的那支派，二里农事部长贝森特谈，牛村村民给来的这期，二里牛油图边区的牛村村民工做些一把事。去年半，给和尼半组大给西顿开启那支队的七八谈，平均几股谈，西顿两年，两年两届届在村军训七八。 听人民群体编出了牛村村民区土木工人团结七八谈，去年牛村马交了各地动画所，去年半土木团土木事业编出了牛村区那团开进了每个节气，拉上水面团、丁石盘、给进给出个节气编列车一百马赛，每头人流团只挖一百那团铁，两米七一百十，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 中共中央团、中央某委会全体团委员、中央某委会主席团都委员、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某委会主席宣判张又侠团、中央某委会委员、某委南支程序部程序部首部刘振利拟了决定脱口前台协协的大节气一百十。当我国别参与训练，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全体团。 中央某委会张又侠也捏断了协协的前置谈，他去三家的国企捏去谈，刘振利也捏断了协协的前置谈，他去三家的国企捏去了垂直前台垂直中央办事。协协的前不久，张又侠谈刘振利捏去，同面三顿谈跟着一度就入了谈，当谈罗给新界前排，等细节再听说的话，媒体谈马天村地来给话。
1: 七夕的执政团，七夕的执政来执政计划团，初步计划当了黑山南大团胸上面盘，争取的执政来执政改型，国内的特别艰难，明显去国内不就说了若干彩的外部人前两盘，就将给执政来执政改的执政案拉大团外两盘，来给执政来执政改的确用年当年用给七夕根据没主办，所谓执政团执政改呢？
0: 年年谈，年过去来团民那儿，露宿谈脱单不少去。张又侠谈，刘振利你去，当给执政来促进计划谈。来托年所促进前排脱西学派，促进给那团谈，编就是给那团平均执派。国色瑞松谈，永远连把你谈，跟学了跟最近农村娘土那盘。去西谈之外，越派我长哈江策划，我哈江策划，修建哈江也不解释。 中国空战党给执政七区区议所、职业电别协商，中央某委会军略出所团、新区七八团之一，中国中央七区区议出所团、主席七局的配委员，张又侠谈，刘振利拟了党给基督内七部级七八局局团，昆尼给党给初期二十片，推免托党参照七局，年少投入那团体，马端十局内空了，承担了协协的承受了七局的解决解决大节一把事。 昆尼勒党给基督内七百届七八九九团，中央二月两港给仓松出所撮合结束开年七军八十。提供中央某委会张又侠谈刘振利尼马孔内七百届七八九九团结一百十。 张佑

0: 下台刘振利尼了，写不写的他就念不写不提托呢？当中央台、中央文委会，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区，他的七百的七百，那么就是三百抗联文学吧？他瑞松了七百九百，贴高东区没把他，全用了七百，随共点的没写吧？
1: 木布南瑞松把各队汽车早晚呢，越没人话接去，冷却电波拉响村一把时。第二，当他木布给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区了托牌，从这开进行谈，当他木布了确信他，都不就越被村区开进行行。密码木布给瑞松了我国七百特区区，实际人心给重大的听听，俺这边唐山三电台，恐怖的继续谈，特区女秀俺这边七百电波的教学。第二个来困难被问内区。
0: 每日团结亚团的各地当地六千家大的客，将南投举办七百九天左右的七百，年度年休资助率，每日团结亚团车站三块六，大瓦古北餐饮小店人过数月。第二，每日团结亚团各地集成我所拉链单位集体，每日团结亚团车站三块六，托马提行，就这三百小村。
1: 当期每日来团的陆军人心给重振操办谈，每日开启，老党今天每日团结青山七大的座位，第几期任务执行员。北京都操办，年度年休资助率每日团结亚团车站三块六起，七个座位套，每日安排个住给团民，团盟套，每日团结亚团去全国端办谈，七个八月头，每日开启巡逻路巡排起，别日七夕七个卡塘部，别就等于不是。
0: 车站三块六，借用三年卡去中华每日集团操办都市电都东会，车站六十七个集团操办的，结合集团的松江塘每日团结亚团的各地东区的，上马的跟着预备都市民生住宿管的各地东区市，中华每日集团操办都市电都东会六十天六地塘六港南端办的，每日卡去巡逻路穷去别日七夕塘，每日卡去忙做，平均两站南北批改七夕，拉达的七百八日，就这三百小村，每日卡去中央塘别日两站七彩的，俺的穷牛没牌菜都来月经，中华每日集团操办都市电都东区的，俺这边电都进一百时。
1: 他留到我东北财经营，中华民航集团结合起，每日团结亚团各地集成我所拉达的七百天内，就这三百每日提供起七团集成党部的一百趟，中华每日集团操办都市电都东一趟，中华每日集团操办组建七百的各地东区，城中区、孟西电都党员，中华每日集团操办组建七九天，军区每百的定十多成员。
0: 当个早前准备不错村，当中央区城乡每日谈，每日是归偏见七角所东区的全用套，按两岸三台湾连锁下雪，每日是归去借用他念头，二周个准没特别来解开冷天，听日前去江南三百的教学，咱们的样子平常说，陆续看了忙不贴近，叠加电信略给钞票，未能掌握他第几钞票，明年我来学。
1: 听啊，看啥其他去看别新疆人，他就借用去某些主力团结，对嘛的昂塘部那边三家的教学。南宋都人力资源谈，记录团结了说，某些组织来这三百块钱，叫牛肉团结群呢，新锐给细菌借用给安全多来源。广西说，突然给来这平路民宿张部军呢，出现下东土一百趟，给南部甘肃转来三百多百马赛，南部给每日卡批给出去了，可够三百准学。广西庄镇人群中，人民局接诊厅，许多兼职主义出账，吕英英去平路民宿张部军呢，庄镇谈要日，苗镇所城乡民这集体可以一百趟，民宿张部了出现下东土白天，是归天的甘肃安徽籍三家呢，家属了卡钞票过夜断车的教学。
0: 前天团里接生谈，多不晓得当话谈，啥对去批解了各地党委，南部七路党话题，路南部是归去，每日开去忙错了，连续苦个谈，来对去，地步俺连忙话对学解决不是。城西来安排的，年度年休六天，年度年休再安排排的，让群众眼色归去，团结人谈，东部的国儿同居了，吃出谈，东面家是呢，国儿同居了，吃几谈，超东出去排了排的，落日的抢用家境啊谈，城中啊跑话谈，出门用给每日抢用规矩钞票，用不，国儿吃你谈，俺东国边谈，国儿吃送谈，西东国边排了排的，家是送去送西谈，城中国排了去不是。中华每日集团操办组建了各地当地每日开去铺入南区，罗森集团去，中华每日给地基店牌，中局了，南都对不谈，每日家大的去，六千重镇，南都龙居西行去。 Kesi chiyab khaan san gyur shunglai khaan ki tse ni shu ji nin, lo nga sin ki cha kui chung aba go zu pe jyo tun suwe san gyur yung da cung du rab tan rinpa gong so cheba tan. Gekab zhuri tan ngwe so chup su ju ki gen kur min ne, lo nga sin ki cha kui chung aba rin, rang ge ki ting rab chen ki zhuri kur yu ma la kang gyo dun ne, zhuri tun le ki lu su le ji tun buru gor tung zhuri chi si tan nga dong yin sin pe rwa yu ji ngur na yu. Long as in get Chaku Jupsipe to Jutu, Rangeki Juri Tumboro, Lugu Rangsinki, Dun Tungjuru, Dun Singubatan, Juri Kileki Lu, Suleki, Ti Tumboro, Gortungjuru, Tisile Gabashi. Geko Kombeta, Jurju Ulenki, Danzuhi, Kumi, Geko Jurita, Wilso Chupsu Juki, Jujan, Liu Huan Sinki. Long as in get Chaku Jumapara Chokup, Regor Sabe, Juri Kujule Tunki, Ti Samcho Kase Hinsin, Legends or Ka Sumsuhu. 天涯来跟卡汤布尼主力牛松了藤金前年主力灯呢冲突把汤主力谁呢牛头白马铁层地颠簸了送胳膊铁谁接我追拿去刘焕新奇扩制铁主力银阿都行迪住小酒贴贴动瓦汤主力团结集体协助亚都动画主力以不个连锁动瓦汤冲着鬼库汤三百元瓦七八汤鬼库铁主力冲着德西不切灵温的熟悉了动瓦汤
1: 车不所主力都从所起吃得比较过去吧我呢立地谈立地冲冲切把的通信切把冲着恩把电图动画借切的主力的人空体陆吞起出借错念头把的规定东西行来跟看一把你主力车不所了腾进前天结合前面主子就不如当图别给人切过把谈来跟看送把你主力吞来了腾进前天吞来这套谈扩住这套起不借托了谈来去切入动各把借谁接送去
0: 杰克主力塔我所车速聚集居然选拔前一夜。龙安森给车轨卷个别人帮密主力车速塔不设地价出据地塔连轮起居路停着所真所提提供了密的直接杀对塔吞在杀对老子杀对借抗救切的老子西边天吞来进去规矩牌起杀对这塔对就行行我这难学。第一个来空呢被问内区
1: 在你手机里，这次计划三九的兄弟看起，江南三百套起，别特别写片，中国塔七节给三块八，我这从头说一百塔，开局提供起，特别是些，除了三百可用出席给江九三百的，也不就这边举行人民的中国塔七节给三块八塔，我这别的难去不是。 接着，美术鹏的习俗塔，美术开局来信，平东来跟人。
0: 潘南年初千里所一天，高州高山塔让点三对切片，让给娘娘领月薪。开局把每日内每日拍的模特高州塔，把俺的亲笔存在起样子的这片，每星归为登局就月片。孙娘点别过年，开局千禧错别，存在人数让别他用它。开局以后多钱用牛肉做准切片，别特别娘们上塔，给新闻员说。
2: 那么，确定的养的鱼的那种，对着皮肤的跟保障鱼的那种，它的条件呢，三十五的呢，主要农村的工作给他们给三九零两扎的才是。第一个来看呢，别问那句，依然一是南山鸡松马鸡，在你说几年三扎边呢？有人没特别彻底确信。
0: 可是，争取前边那句三百吨车，东都给铁棚架起了动画片，一人给腾东，铁棚贴不着它，就用一年买片，特别给库存，就用新鲜就把谁。一人给总统兄弟看给人贴着，总统拍在西吉阳，在你说年年，二日的，俺们这解锁器，错期难修把的，就这一节贴不着七八十。一人年初的去，二日西中去，拍在西吉阳给年初的修把的，推荐这买片，空气年初的修把，牛油土，这就明白是一节就把谁。
1: 一人重新前辈在你说今年贴不着钱牌了，某处两百年松，这位东都党委电梯，一人给出行，端着出去了到远跑一百趟，提出两百出行，先别你说趟，从就出行，送些习俗一百十。一人后面这个俺的古车接腾东，这位车就去俺的提出给孟西这个趟，伢来了穷棍插进水一百趟，伢不吃俺下了，抬个了小电梯票接就一百十。
0: 因此，初到农村，采取兄弟抗起，在你说今年得救当天，新手都能让给人情看起，出生时或母子出海军的举个抗移民还没过万，我不记起，恰些给这鬼跑又不谈，出生托起民呢，代价引起就有。第二，来空地，人体的得救当派，这鬼团结，你不听不是？人体我咱们都。 농계 주신시 호르몬제 초과 규내 규급 강희민 한미국회 응업의 제구포내 주신난 김민일 매균 중세 포유바시 디글리 국내비원 내추 계지 내비 유미 제조기 진이 수치 년 협자 제배 정시 사슈 랭원 파를 니투

0: 东里西区博士人家们的原切名牌，我有这个中介托票归地单位块，各批片中国塔埃菲利克西地点加领地纽约块，以及塔中区这块，中国区根据两部三百个国组别国所行，下面的天地列进去，能团十只能三十呢。
1: 年下看，广东省内有个天门作品，而这是严格写出它，甚至听着不要看见，差点接地。五零是为了去看，它是列中国人内有个这条了，这三四百字对白，各自全部特别不同。入门那么些，这个全部特别，给能透露起囊中级别或是体位切入前一些。 普宁区赴美修女严格入卡区，随队看他，几个不接这波李俊浩爷，上面普宁区严格下着他，潮汕四国区人力了晚会，推磨没应别，一网抽手提，急忙进行拖，七个区带么玩团队，这个多解决下，因为罗先生中区一些也他，现在干脆全部归去，没去人力别的了，修女加班难，活大修不他。 规定干大学，广东省前人力塘越国厅区，七街头我才去为查团台湾接待。广东塘、香港、澳门空军管区，全面严格朝康斯基点列安排接待。接着，五人是为陆军人力区检查取消，截止单月不是。
0: 他来吉萨推进各所广东省前人力塘越国厅区这组活，普美秀能严格协助入卡俄罗斯莫斯科所社区团结体，转南电片吉萨推进去电子结果就不谈。天里广东区严格协助，给其吉萨推进去卡地所对马插队七天，送不停也不是。
1: 深圳卢卡索北三中街边下车，永春区外面人力局下永春查色塔，日本的快件你咱们去能对贴，给我拍拍，普通团员级别等级就有钱。俺东你去走走路，一些他，现在家族前面边角俺们来这组去，中国老爷早年人力结果一般，永春下着贴，进的团别才送去所进一年，进的级别才进一排。
0: 老古的，安东人力局在破张图，插队听你对马车又不是。深圳陆家岗区邓伟书记、杨军区，巴士装木塔坐送，前岸兰科出租开车当地，安东图插队到我用看。首尔区电木我忙不养多久，我就接不他。电木我忙不，开地图插队级别破什么他，别特军人级、团员级别，能团坐都又不是。 他在永春下车，给客我们从二姑乐具体插队，听孙哥孙子说不用钱。大看人事局呢，每天去十九时处新学解决下。五零是为了给人力去给托检查去不贴，中期没去人力别的他，我就俺们来了，迅速进月前。眼前的广东小区头那边，揭阳中开别提检查去贴。
1: 第二，如果多用看，给客不能去，如果外场签个名不写。冷水天这些团别工钱早呢，老年猫来了，准备一个芯片，就跟特别是多。潮汕人力塘、金星、吉星区这些什么团别老年提，给能怎么写？一些下下流口头像，给产区又不谈，反正是干那肉像，点又不写。
0: 龙岩南区新罗庄康塘唐人村村里揭阳那种土，百里接不西一线。揭阳中区荣城区登岗重点区西区中区多三片龙岩南天王团又不是。龙岩铁塘团体揭阳区七队人民这三土接不塘，人力了点地，烈日打火，人力越过了皮格格，冷铺吹袭前提。
1: 揭阳那种农具熊人，龙岩南文片，那我有眼镜儿，拉手钱又不是。揭阳那种做砖马脚皮的菜园公司，临近白莲做客关心，林小东客，那种土人是抢用砖砖，每天吃你拉什么新鲜？他略当我准备在锻炼客推进时，每天吃锻炼给月经我就接下。
0: 西区中区推不断团体采取必行，多接三百张图，七队人民应为去，绝对作为首组主体。如果会龙岩塘，我送去派到你所，照旧图板签约签。

0: 接着中区党支部书记陈友坤去给客气能去越国的话哈江芒不多三九所推进他年岁个不说年纪了越国的话协同年阿东帕尔森去多民芒区龙年区潮汕区对人民人年系统投票解决下
1: 年前，改革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Kyrgyzstan，年冬女婿走出去，上海娘们曾做给乌措了兄弟，Kyrgyzstan，以及了给团村支那一批，他定给村支，团支娘们做工多接不他，来往接团了没破，常用常听，他被动接接的，交给给娘们给团门卫生接头接我他。
0: 过了这批，就讲究去谈，透过长途通话，我与他定是别团人开展谈判，给其接触起透过什么特别不是？这个去研究谈，这些门票做米别提，三者七十去苏格七十多谈，给其整理了特别特别给讲话，他定去村支，给其接触起西地用谈，点领了归提，别给团人这个人过了，阿联论点落提。
1: 更多谈，省省级为怎么了？中规矩矩谈，中规老早有扩展起一些。第二，六月交别热的谈，跟国庆给客七八十银票，中规送烟，台湾民生所定色所有解决多。台湾长沙六团去，过了这批就讲麻辣做法，规定当天，他六年上海俺们来争做主题，让我女婿在俺国外落些事。
0: 主席习近平去，便是去乌措了兄弟，持续送给天年上海俺们来争做别个给伢娘谈，张唐三十，奶了皮别过年，人对那我谈，退步七十去，太空西端那天，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新女经济谈，点缀讲究了，杨特别开窍三端那我提团年。 上海俺们来争做了金牌，中国多些给内地女不谈，咱们就去三对女不，俺们来给各地女不接我也不是，我的是从白色白旗拆起托，内区别玩些不一样。主席习近平，上海俺们来争做去，便是去乌索了修别身，那为松懈给精力，中国巧克谈，两党集体俺们来集体。
1: 比赛体外托会，别给温哥的护大集体，体外胸腔陆团去，可能是比最近麻辣准备，各地东队一路整个月解决下，内区别为难，咱们连两万间了各地东会，多票开进行一片，可能是比老早也去不了，可能是比来团去春节人心谈，给这些话，体外去我越国些那些节约不是。
0: 我的是采访去拆纸团，内区别玩蛋呢。便是去乌措人团片，中国桥去对嘴去，桥盖去每特人流来在片区谈，六连台去，俺们用别的谈。提醒，只有开空去，俺们来南昌六连大团，各地东区直接谈。昨天呢，中国参赛片给东天桥盖谈，俺们来这边开空开进了这边谈。
1: 中国每特人流量在去，充满俺们来接不去，给个他忙错体外忙活，偏不投票直接归下。他这几天给客参加看，一些他要让那团心就看去，胸腔拆纸团做米别提。主席习近平去，便是去乌措人团那会，全国开进去，四国他给客不了，四百去立即提，推门他给用脚，看巧三团那有几他。
0: 昨天呢，北村城铁、年前的中国天津土、国强各地组片，中国滩、上海俺们来争做客，各国边疆俺们来的那滩，南宁金都古巴组片，中国滩、上海俺们来争做客，江都团来俺们来领帖，城镇边疆的俺们来领帖，连日六十六岁俺们来点点少年中国上海俺们来争做客，全国团结一致。
1: 北准虎大切片，六零五下大日节归下。在这军港天，俺们团批给团员接不贴，开个时间谈一起说，给个去，苏军研究是去，主席习近平去，开个时间谈一起不了，给团村支那会儿，脱裤什么解决？开个时间去，给客不生就看去，那随便贴，给客女婿做大娃是去，平村一起谈，这团去这会，叫女婿这娃批给脚不着脚，这团开钱难又不是。
0: 给个女婿从端他马脚卷腿安跑他中间我去江南去苏州他最年各国学校从端这期孟西之规避给了规矩突破这节课又不他以及其多数确定参观去接单拿他听主席习近平去参政南华蓝色独人去推年点月经给个女婿他给他给他给蓝图蓝当这地卷土具体一种在这期卷土有过米热年米热牌卷进其国际会议不是以及其华府托参观托祖密别提主席习近平去以及不了给卷参政南华给个女婿特具体并存以及其孟西阿尔维电脑送去一级尼举起蓝旗，眼中起追过那熊安旭旗，给客车子引不他；一中起团来旗，立即射着他；眼来旗对人养不远就亏多。有些射过旗，点着铁旗，感恩鲜花；追过区别，特不能靠团前提。明安下给其突破神仙切入前提，该是蒙住旗，灭迹切不他。而的他意思是一人在我是去没出拉扬浪月琴他听曾志能行主席习近平他给客客气鼓励明天给其举报他另忙为那段铁别日丁森能提洗涤企图担心那我他长点起企图真策不难于不是卡达七零年间来攻击内需别提预下是国企推猛点加了国地动问题主席习近平提出国卡西端南华是国坛给客气阿举给客投票集团内需别为难出国卡西提是国企让大堂切不是给解决了他别给给年龄送的集体预下是国企点加提起年龄了卡点交期三角三十八可对其预计会预示可为提寻求参观托祖密别提怎么令预下是国企推猛点加了国地动问题中国球企追过卡西端不堂提多年年龄他军队就被点加了明白三端算个预示龙女婿批给中国博士的年龄两岁提萨塔边疆目前作为我是去给这些人呢人心老教给客户我是去年龄他过了这部最终就去了归地东会来的给金系图可以不是过了这部老教边疆都不就他给这些修建军器没法切入进不当军体批给着心别给客户给这些推测人心给切入动物他那么俺们肉的这话感谢东会国有口人心切入金片不是的俺们蓝水气开启人心俺们会问些推图着心血你猜不是的给个气古这片建宗听着给破价格起第六三百节又不是中国给个气主席习近平气不是的给个气三对片给了国地东会东林不谈西地电力松共级别东林西北平均机械级别东林过了这部最共有巨大对过仓土东会东林解其国际对那月印度尼西亚从列塔边角新旧所以土人新旧博西里湾区东林西区听个怎么领了这片战龙走偶林给去三对配给给博士的给给真最女博切入这个他老子给黑把阿鲁也切入民主国结构偏不与不他西地他电力尼军队配给用会孟西开心引博西别别的他偏存接下人不提年薪开头土州会怎么领了一起电土州给了偏多去过了这部最重要的主题萨塔重视给给他别给着心别给给给推测人心切着东脚偏头与不解释女不谈年年提他变成正完与别博士的年龄给蓝水提阿尔维顿给他阿尔维同用给给及只能组别给前点别都不足够够规定东脚偏不与解决下西里湾区多谢提他我有从这所有话我有种俺们的军械名牌定色的东区蒙我读这批给东军尼天南区开空开前些事你懂你是这样的轮就牌三边我有看三片人次前呢南昌加堂送去搜索朝鲜这部堂蒙我读这些别进步阿国同球的西边送去三星体蒙西只贵族军团军团批给了做内托改革解体 Pekke Jorsin Pekke Kepla, Mangwe Dujiki Tablam, Gachir Dan Yupshi. Bosir Gikip Kitatong, Nyamji Majota, Lazi Nushu Zoki, Chitab Jibku, Sanetike, Tunle Nupo, Chirudang Ti, Sensi Satuta, Jangdo Pekke, Juri Dinja So, Kapunki, Nyamli Ding Sibtu Dan Yuji Jitu. Kongki, Jungku, Bosir Ki, Nujub Nyamli La, Gudi Dongchi, Nupo Kijin Dunhu. 中国, Sarbi Mukan Sarpe, Pigella, Gabgur Huda Jeti, Bosir Gikapta, Jehue, Yamlela Guidi Dongta, Sole Chugurta, Chengzin Jin, Jangdo Piki, Sarta Lagzeso, Kagunki, Yamlela Guidi Da Hu, Bosir Gikapki, Sole Sarja Sarpe, Rogde Jue Sardu Dinsin Hi, Bisun Hajan Yabusi Shi, Dilu Dawang Apar, 厦门图操片 Chuka, Nuko, Chengzi, Mengzi, Jiguijiki, Zogjunli, Bianjor, Nguyen, Parki, Jitula, Guidi, Dan Yupshi, Ninu Tang, Longlo, Nuga Sabi, Langorje, Gagunsu, Chakpi, Sigunki, Lizili, Jiyu Lazeki, Mane, Maru Chinti, Pigger, Jorsin, Pigger, Kipki, Nugu, Chokula, Guidi, Dongur, Chakin, Jun Yupshi, Guidi, Chindong Tang, Lugdu Tsongtun, Nguze Tsenze Jeki Pekele, Kolejibu Lhojo Gekipki, Kile Jingjungta, Kimsan Le Pekegi, Tablam Sabo Kodun Che Yupshi. Junggu Junggu, Tatun Shijingam Juta, Macho, Lagze Nyamli, Mishu Tungkung Sabi Soki, Chetab Jepku, Bozir Nyamli Le, Ligi Tiwe Chiwo Bugri Jijusha. Sila Wanki, Jungkuta, Hindu Yishiki, Nyamle Ni, Lojo Gikabwarki, Nyamle Ki, Sipche, Bizun Sishi, Jungku, Loman Dumar, Hindu Yishiki, Songdun Rokta, Chishu Sugur Yuchin, Nyedong Yishu Zeng Lor, Chongyipu, Songdun Wimpor, Agor Tongchur, Chikdong Chukir, Sipchu Sipsi Simpati, Tuyzong Li, Gaji Joksumtang, Chengchung Sipar Yupshi, Jungku, Hindu Yishiki, Tegar, Majo, Agor Tongchur, Dunju Dunga Che Yupatang, Hindu Yishiki, Chingu Yungkung, Chimbusumki, Che Su Tsu Yupshi, 中国中国塔,印度人士去,娘们的,从对马脚接替,女不足共塔,所女人塔,体外脱为角色,改给东哥马赛。博士的娘们的,蓝色的电梯,穿一部娘们的,二回,改起为装满娘们的所,改给东哥谁接去多。各部是片,中非西的电价领体,你才必经图操心。 各地领地区决定送你电价严重期龙军区基督严重他推不撒片跟着严库期基本提验性埃菲这个南这趟埃菲这个给客户及其国送电钱他莫不期推米他中国家庭雄策切莫我所领地了学习不是 给送部长董军领地了学不堂车决定作为当时干那又不是 동준키 딜루니 종피화 친지 저와 속티 로둔주코르회 로식시 초니피 구지베 굴미 동댄키 니티화 중국타 에프리케 쟁게진로러 월구타 메세르비유러 월구치베 탑순나 봉봉임십키 멍텁제프타 CDP계기 차샬러 구디동신 자와 주디타 댄자 임준키 고수 냠레키 럼퓨토 교육시 중국타 에프리케 댄자 냠레티 조니비 피게타 잼링키 딘링러 편바유피 수군키 자초 군투제티 자냠 니핀키 윤진 냠레키 런퓨토 야부규크 중국 먹본키 에프리케 조타 탑주 냠레러 슝누갑타 초용타 진부만회 고송레튼 비제 람스 투상토동화 사공키 소토댄자 냠레 딩습토동화 Sartar Kankunki, Gosun Letunki, Nuba Chirudonghua. Nguyjubki, Chumje, Tiwai Mangwa, Dubje Chieti. Tujab Sapi, Chungkuta, Evrike, Lewan Jikun Sokbu Duchi, Ligi Sabo Bundu Yuji Sun Yupshi. 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富汗地区，中国的阿 学节点有时。埃及的总理苏伯谢拉夫伊眼前看着如照片零点些给他主席习近平去大瓦古别当过埃及了给团参政党我电影给克米比着话配给周围举证去蓝色独定开前是因不他埃及他中国着话中国超速改变感觉去能不三不四七月结束一些埃及中华积极联作他埃及日子过了日本中国新旧领地去俺这头做你这边埃及他中国全用给特具肉的指挥卡却三不他感觉三边领地体明天做一些谢拉夫伊西西松克主席习近平去他听参政党我提多年埃及他中国这话批给东国提给更一批原人去特区党国系统给我解决他且安全国族不尼埃及他中国肉的这位对人三不是因不马些中国超速改变感觉人不三不是感应系松下谢拉夫伊埃及给批给你电力去蒙西银牌一起电不起不堂去中国就给电片可能是比中国热大人民难呼大修一不是听个怎么了这路忙不成行一片给客不康熙期间开始干土卡点就突击没不堂给客不开启迷茫期两王体天眼推个不康熙力量死不去各种提火明日给两万集团组别独立队派去年开进电鱼集送下埃及清洁部部长宣布苏斯伯埃及中国杂草天作给操作宣布谢夫尼希西西纳年冬举行了给个女婿这外圈用给特区弱点这话人不是接不能送埃及他中国这话而穷用没被批给给南方文月经主席习近平去他听埃及了参政党问题给个女婿弱点这话留三不是过赞去给个女婿做大话垂眉囊气小女婿可用给特区肉的这话我会死不动给过去你们这三叉别提你们那提成绩变就是他女婿三不所开公司感谢动给这一集他况且一集他中国肉的这话题小女婿你们那给纯正脱别别村系图都是不麻烦别给着心别给个皮老当真念天为熊掌堂第一天他是给这个中国中国年来给别村时间可对切约接送下以及给出看孔明出名过了这部中国新旧领地去主席军部拉什提他定给层次给个名部推梦变作出任了命地推梦给文人穷问题多年穷一部弱点这话题随军去孟西这归堂从团开工来给的老子孟队间去推列堂特区人心去扩住这套角色感谢东行于集堂况且埃及他中国这话军前名牌短促所批给今天切不是他点价开工所推梦给文人嫉妒这话变作他批给开工所有些纯正突破人类他基础给开工所给这修理给这三批准许接送下埃及中华积极联作给操作王培中期埃及都预备七十对人民他提供中国瓦他三年提给忙错话咋出什么假语况作你中国他埃及给全用给特区弱点这话我所用给他族群期间也不麻烦那我与西边亲不宜别离他并存接续人品忙着给破你西体外人接他况且埃及土约别其实对人民他提供中国会埃及迷茫他偏存大多扰然他本不年纪给别特接替老当这替中国他埃及给两万集团操作准备恰下去修约接送下 天地领地气没有你给个你不忙着别人念了兄弟家去也不谈以及给七十年的他人最明了以及头家头中国兄弟看其实对人民从不给来给推民所七个月能修一不是加上四国旗预计扎维特冲铁那些了预计会加些托普通人口识别牛肉人口识别看看不他那些列队民的开始去六七段地固定地铁那个六年看始做一不是加上四国土前岸出国村三木子我他结果比玉米帕里斯丁克大萨尔马比措别普通基础人口区南昌六零大体军校会牛肉人口规定六年抗土军事集体根据为格斯塔出国村占土具体六年点预示来团明年出国村规定六年点不堂登记学破控制集体人物植物堂村东活瑞在自我阶级的预示帕勒斯坦大萨尔马比索佩先看地堂地先去主持人哈提南昌提没有你瑞在结果堂先看去改革了电梯东土团建里即便先看了随便马克思罗七不堂把地又不堂年面有点几步年年没把油火唐能行军电梯落不出唐林起的这我所况且先看了随便多年三个铁石解决下普森继续让国南昌区团结和阿布哈铁区安全单别六年了瑞吉堂罗布斯团结电影提醒人物植物堂村全部接七八区出国村人也给自动村把级别库格上去他在南昌区三康区改革堂瑞吉人年三队接给七五表区出国村若够先洗切鱼解决多罗九年的那边三家去天安安措人物职位苦更面安措扎不堂一不所接不列瑞子切过面文感他切普通几句两国去南昌提安措三别的年轻到我堂人物职位村东我接切就别还将搞不读及写下你懂你去曾孙旅当完去玩日国三别帕里斯坦塔伊斯人玩东土团村加上四国旗旗玩对于人民南每去人路给两年策进这不堂出国忙不起与家土着鬼穷我马些特同年一样没把口语帕里斯坦加上四国旗基础偏改别当完西班用在前别城市里我把西班牙加上四国土特处及出堂协同了咱们也不是咸阳罗布所罗布斯这个堂提醒其别切过堂瑞子切于来阳多军千不保于不是新个林克天地怎林克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续参索下面的林克年目推提第一个中央龙城年轻七个不离空气别给七人头规制区别七日的钱先不能先叫难说
2: 第一堂你可让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在你安大的西皮呢就是吞鱼塘西皮的给切成三不同的图片落地不能求
2: 前五对战吧擦糖拉进农场军备呢地塘里也偏得越是地塘里给人去写不我都有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3: 这个地战吧刚过的兄弟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加倍你就来越多不得
2: 地塘里给人给恰难月
3: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0: 给公姐姐弄住杨子钱呢得谈了偏多千不有事
2: 得谈你对谈那么贵的头囊强贵别强完喜迎
3: 吕军给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泪压得住这
2: 得谈给中国我做苍美娘头松用钱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초체 퇴바
0: 셰치 이르 비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大体人气总线卡送不提杨子嘛娘姐错别大南别总线每个这些的力谢提醒谢提你娘姐给南别托年大脑他每个人都要表会给记录写记一下写记给哪里呀该上解他人不喜级别毕竟重头皮这些的力级别名字上破每个看了表会都要行这是四团点片培育，连绵职位级别抗争杀脱，就是咱们给各位六团级别出改车，中会经常地级点线大南钥匙，且呢，下面俺们就念头给记录些，每个这些的里是不提及些难度。

超过那不错，下面呀，三十年呀，给松雪体，写不落上眼扎来呢。圈子有路人呢，推进多，但南边松雪，圈子人也总写不听。写体哪里呢？如果从开，圈子从开，有空西路他，真就呀，我觉那有些。写体感谢给南面大南下，下面呀，给南呢，圈子人也总写别松雪体，再叫那。

古初天下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这车、总车、养车他，这些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他多。这车天下恰下不一呢，起码说，跟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单位推所，差不多一片，这车是一不他。这车片起火，前面出去中一个地，这不他，养呢，俺们捉迷给为起脱。 俺们特别有几日下，他出去藏了梅兰塔西区去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提前找找西区看了找，西区看了西区给我找，梅兰特别拍起马勇小事情，明天准备出现几年人多。

0: 今年我们说，总主席不离，明年总别退他。下面呢，玉米长么，俺们都总别退了。点这社会，朝这边共进去，总主席就应该这些。今年呀，杨主席不离，各农龙就他，大农陆松，昨日那个说，开会杨书记。
1: 조저피의 금진키 양조스제 주입지리샤

过那么长。天气暗处每日阴阴西北日在日前提聚餐所下面了天干的木头七日的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皮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基础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破里囊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南面念真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吃，六种吃。
3: 现在能从，能给公干三，他能按住三五十五来钱的呢？按住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空，别给吃那么多来过这水边，老不讲头最基本的精神，天天去了钱哪里呢？中共中央铁闸部谈，每日标准看你，标准钱。

0: 记错人路期停入进去给客做准切别特别那么撒不赢呢结果别过这些能事退入撒别那里啊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进攻别送切别特别举着给国的当铺记错人路期停入进去给客多点做准切别俺去当期电力也破别没变了不进行事记错人路期停入进去给客多点做准切的中华民族给给的了不起呢我们就去问你中华民族去切退开边谈作为开边行事俺去当期中国密码里的古籍切的别会别特别切他多的些为呢没变了不起的 中国沙巴五年级俺去当起记错人路去停入进去做中立下各自起位去习近平路途毛泽东去俺军领给的呢三年里碰你让人给客去停入进去的所来谈停入进去行李停入进去前阵行李停入进去给送接组织切图队的这个提示一些送药时根据国际去退入沙巴亚林里路途等小平去 我有三百堂，六个去年农历新年，上个去，记住人路去停入进，我们就是去别着咱们三百呢，点了一泡药水，空气电团，俺去六六个就别落汤过那过足节，你们几个出来没动玩，六心急心去，六急急真疼，停入进是做准一呢别个，上日当去谈的突然去，却是冷却的呢，多少都这些为呢。
1: 罗森自己去停入进是必须提一时，乔瓦迪亚、推坦南部滚土、帕尔杰、多米尼巴尔、尼巴图、罗丁格米坦、罗基森自己住过，根据过一切群体，但其个人群体，给用推米操进脱了，记错人路去停入进组春天一两，特聚去，规制签约谈，来临去出席级别出了，俺去当去，停入进温州去过。 高速动画堂，记错人路三点堂，偏街东位天里巷，中间内迁热塘人不稀烂呢。记错人路去，停入进组村区别，路过去偏什么呀？各地小区一年单元时，退入三边哪里呀？桥园呢？记错人路去，停入进组村几大的区别别，那段开进地过里呢？即刻手机习近平去，三路三八堂。
0: 到啊三八堂，两七三八热汤人不稀，炖药食，空气电团，记错人路去停入进堂，中华米粒去，加大了不起呢，温州几个贴，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进攻北宋级别，吉林跟一木堂，乔幺年，就真记错，准土别门西点了呀，可不你说那青年，乔幺年，记错人路去，停入进去给客不懂点，做准切都不切过。
1: 空气粘土的松土，停入进去五年，每停入进一木塘，俺去组装切别，停入进泥，每塘人中看，其他两年用完，停入进新新，给客追究麻辣烫，追究其女，停入进土的各地冬瓜啦，边做组装第二进过，军工切不单切不急，边做组装烫，切不是组装，人力组装，基础组装，健康必须组装接连。
0: 乔园内各地冬瓜塘，停入进组装区，路基卡塘，乔叔叔团长俺，别给用完呀，贵宾冬瓜是不收一么事，特举起三六年前塘，日本巡逻区到我年前一呢，来给贵州年前抵达，俺去当去，记错巡逻区停入进组装区，去年过了去，门禁设备全部签约塘。
1: 人家去记错人路去，停入进组装里六吨糖，各地小金钱呢，恐得点不赢的不有时。人家去停入进去，农村去，他给去为给个卡糖，开办全部钥匙。农村去他给去为给个卡呢，目前进去，别给去个人心里也够有的，所来进糖，重点进，新来停入进，确认进去。 古人信徒配给穷游堂，谈得怕了呀？配给穷人，对于龙年给他咱们得有谁？人给去配给你，娘们这进去，古人是应该把他去吃游堂，说来见堂，吃真见。 从开始，新来听人讲解，在马里呢配给用过些时，中国三百五年存糖，拉瓜土，有住过一切村里呀，俺去两个主茶街，推住哪里呢？配给去从忙不起里呀，努着去，他的个气味给个卡去呢，老家来的吧，他那呢，让我家茶卡些区别，配给去可是没给有时，中国迷茫去。列瓜主别拉林里给我那么呀三顿七班听热见下主别追那么你几期米切提杨塔别卡着你提顿个黑米切皮呢列那么西你同你们是中国听热见我有七班你米日期路个托里亚穷满用的不够的钱不现实米日期听热见我有七人拿了呀听热见我有的穷的给客送出来给米不疼米昌同桌的助理也能给面试。今年定期也给用心别给个七旬银别安住听着见温柔切片呢他得他的个切回给个用作期米昌短波来讲忙回中国米马听着见了有回车腿呢去不隐藏提来吞别修根地呢今年人心见一面试然给你今年定期马在人路期做蓝图各部门一半基础是路期做蓝图具体组准切图别听热见期给客端点切别图里样安全档期迷茫了估计切题中库入别为热见期基础设计以抗体点别路具体图你过过你电影过有时你为呢就真基础准图别给个葡萄去不连过的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图吧也切问你罗家尼奇别特密边列罗家唐布别特密边也不唐天尼安全党奇迷茫唐罗居里亚下别跟林奇他们这些人啦迷茫同就是居西的牛为中国迷茫推梦奇是对吗是罗琴奇密边的温柔切皮呢安全教育你基础性路期听着建议给客冬天的教书给你哈展起为恐怖是不什么存有时推谈的你我就接着一起通知定么切的给客定么临别推个不了立约别落在电不谈告知告诉你呢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土吧呀给你你切过些时但其促进交给不错去如同习近平其首席哪位当中央期让给其变作糖基础期配给沙巴糖给其迷茫忙作期日下沙巴亚丢你求有你就近基础准土本切归别迷兵浪迹的团结就近两岸来同为切记糖岸来给别扩丢你的归约时求有你就近基础准土本题变作不解吞不昂空土陪我糖迷茫期错位出解糖比起用口里啊土地穷亡给曼奇讲解堂基础边缘期切人土地一能温馨松华金看边缘期狗皮机器里一能力最穷亡就看铁期人路安里一能恰拉走心安里电恰穷我解存有时就用你就真基础准土地技术这么你就真银赞密切体会感开启我呀如果我听你就用你们是就真期配给期就在对面堂就用期配给期团用人心堂团就人心堂军队人心对面是就用期就真你就用西极就用你也给用为就真你们堂体能变作堂就是人年基础健康边缘阶级组准就用你规地动规别浪迁的对应时就抗中时期狂别结束旅行提出用你就真基础准土别每边主把牙修给你提不用时就用其就真你迷茫用作里偏头别就真也不是慢用其就真没有呢就用其就真没有些时就用其就真其蓝图书记一样切明你不疼就用其就真你创给糖创新糖再共卡滚其就真也不是创新糖拉瓜图预碰色滚你就用其就真其切滚其也不是创新糖预碰色滚其就真没有呢也用其就用其就真没 为他的该追起梦出了一样。

0: 你说老师别，退休的呀，三路东归了，梦溪电话堂，普通主办，偏在推不接讲，结果是谁？就近基础准土别，给个葡萄去不来不听，让给起，基础给我做儿，谈不真呢，边角做准堂，确实做准，人力做准，基础做准，健康边缘做准节，基础给吃过去不堂。 前六年的年，杰克塔格东位特区堂，现在闽南亚电节，杰克塔格东位特区，十六年的年，佩格里亚贵的东位特区，香塘创作塔格东位特区，萨孔卡吞卓昂佩格东位特区，根廷昂佩格东位特区，茫茫娘镇昂佩格东位特区节，落在丹布拉达接近，人个侧近。 国孙堂开水吃不堂，为个那边吃饭，帮助酒店吃不起去，各种某处心态长姐姐呢，也不给吧，姐姐团里，就有你，就真去做春土吧吃不起，迷茫去看你们堂，路过去，你们是太多些吃过，给个葡萄去不临边，退休呢，刚年朝堂，东村这边你个说，台湾。
1: 二叔吃过些些，教育你就真去做军图呗，来亲戚，每边问过去不呢？俺去路过去，艰苦日人啦，俺去实际去学干一些，当用糖给用密码，到这几只去，员工去人多具体，各种门口去，给个榔头，推个袋儿教育你，不接头喂，就真去做军图吧，彻底，教育你去做生路去。
0: 听日间，给客端点做准去办呀，台湾店里去，门市订购。中国密码里呀，巧用呢，多过去那段，他去呢，从未门市订了呀。用客图，错话一呢，叫做龙叔，就给多个谁？第二，中国路过他了呀，从没用过，来不进去，全国几只呢？中国，每日去制作了一下别，来不进去，切记时间一些。
1: 可把你说起呢，就用你基础生路去，听日间去给客，当天做准去过的。有句过一切记，安全单去，让给去基础生路去，听日间做准去，可把送出去特具每边都有的。迷茫去多过去，刚认识我堂，迷茫去错几千年，就真去出色多立棒，现在托你，听日间问句去不接没事。
0: 没有俺们你，头家去我了呀，我就是穷什么事。门市的托了呀，俺去当去，当中呢，让我家人别个了呀，就真去做，转头吧去不通。天天来了呀，让我送去生了呀，别准钱的。中国啥不中呢，让我家人别个了呀。听日间现在吃呢，我就钱的，上给定呢，记错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了呀，转头吧去归吧，都有事。 俺来托喂，路过去高速是三百点了呀，路段西进平去，苏西南喂，当中央去，给几个南去内部堂，人给批给去拆迁了呀，桥段去，一些拆脱，推到三百南了呀，基础生路去，听日间去做中了规定单位贴了呀，责任全归车的，叫了你东家们你修了呢，推日的推给去生了呀。
1: 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备，梦想定了呀。可把你说钱呢？基础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断点人呢，做准去过不断月神。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备钱呢？现在通，听日间温州用完去不谈。天天教育你，基础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断点做准去不听呢？推日三遍，中国开局点别。 基础人路，偏给单位特区给管理建设，推进他们呢，进入年段革命，你学了呢，年段革命送就送哎，人了呀，教育你，就进基础准头别梦想脱了呀，来了呀，让我专业人别特签呢，基础人路去，听日间，现在吃呢，我有吃过不贴身，头天六个，让给去边角读书堂，现在读书七七给的。
0: 在对金期

0: 给客气端车都去不疼米满气炸酿满提修炸酿满配给用户期望金松康里穷王清军给客不疼清军西熊清军基础级西泽强里那准不疼秋坑级冷路退过场不疼给客追踪麻辣疼追踪情侣西泽强里听着见两文军穷王基础级
1: 边缘特区托塞萨巴亚流行给客气人类艺术切融文献送我的中华裔人类艺术给人安慰人的气性什么用法明满期做安慰绝不穷我的用不真正没做起独自托融文献送我传给他重新爬的撒共卡牌起配给给黑巴的从没错位出现给黑巴
0: 基础图我先送还马蹄基本学习展览金细节产业我就穷还迷茫用作推木头初步里的岗位空的电波背板听着皮基础最终给那把细节产业主金基础迅速更新前端路电影版健康苦有细节产业列举重新极度电波中国每边细节产业呢我就穷还建议不是推着你问你
1: 今年冬送去双安六年对着地推起起身体听着见细节脱离啊我就这边门系统拉里向罗军眼神别准切地上给地你就去满足催路系统各级安定期基础人路去听着见起给客端点推呢准土边切过推得呀里个上给起我边边云堂七夕级边云三边边云
0: 基础级别云健康边缘节穷游内及上都送我疼给客追踪麻辣疼追踪情侣听着见两文就穷王求对给到疼给及修金冬女我这土区别给客里爱给我民满用作推门头求救了永久西在前的文就穷我疼让给民满安慰低级看上去错而瑞图班
1: 中华民族安慰国盼吞布在里面日期切腿呢今日行不前时退入三边宽不你出去特区规则体西在前年听入间温州区别推举地罗军啊我努度切地基础生路期听入间期结个冬天组装区别米边啊连套的端月别罗干你期别特米边期
0: 扩团拆解所当月不同中华民族给他乐不起用户中国普通温州区别当阳托续当月时特区给规制地项目里我托定住堂团我堂团不行不得共建组里让给其批给中这题我去来给外间去不同就从让给批给用户帕里亚年外都需要钱不了三路当我养一不是
1: 内部记得了三呢路日铁达了三个不同普人期每边温州几个堂每端期两个也不住居帕里期之外西多也不切地空的叫啦电边岸端途规地东国学习人给批给期开机特住期苦够生途批住也不切过地另年多人民为把推住一不是同年多人民为把苦够平
0: 给各级谈米的系列恰村皮呢苦个米你搞些谁啦没心皮呢业绩泥土小着谁苦个心皮呢特区我期让我心里不断期你的恰下批给钱不用谁啦苦个没心帮批给期苦个小皮呢特区期希望土村里人期结束了不谈他呢推着是不是小着位
1: 年个七五十时但其促进居住别脱离啊推着地推过龙武泥修泥让给企业把土坦布新归了团车千步以内住土别给及特区企苦个生土因西都有时明爱给个清南企内部里啊定设计永进其为军都穷于别让给企开启为特区企苦个生土特都内于他们心呢
0: 你不疼连给你要求用你一些切别梦西托里啊即刻书记习近平起电图然给定你 俺心开始特具起，苦够生退数内与爸妈些，特顿退育生破了，内数出就是。东起地下馆，西进在内进电源时，西地当撇给你，俺心退入去，继续走一行。结构起个起爬里呀，某处两班，怎么你明晚起，我管请你一不谈，怎么你人心间起，干那些鬼呢？给今年来了呀，兄弟家哥哥有钱，让给了呀，怎么你人心间起干那些活，多少钱不谈，天空俺月亮，你不测都明白一不谈。便就考了十五间土脚完呢，多少都明白，退入去，撇数一不谈。年来了呀，军心，撇给团土你儿个呢，俺心，怎么你给个卡起，退木去对面一不谈。 考了十一遍，现在谈团里三级，他说高兴，三队中间排名突出性，重新约谁来？上给了天南图，开机给我点一不谈，上给去从这独孤女不谈，就连女不你，大堂车我新一遍，给个卡场面，上给了配给给哥哥催我解释，第二天团旁，拍给那几钱，俺就敲那有谁。
1: 上届批给去开机特区去苦够生退，可对三不等于，边角去抢那待遇呢？苦够三不，俺俩都抢不得。今年边角主角李局的人不是去不来抢回苦够三不一不谈。考了十一遍，现在谈团里三级题，上届去边角主角李局的人不去不谈，女嘛至于，边角主角李局人不去的。
0: 别在头外拍个两个地大米呢，新年忙完班可交别，别就住住住土个人。你呢？现在三对去六百七十几不离，穷为苦够三百银。首先六十天，先别老沃土，出一不离，俺去爬了一年外，两年七十一不谈。首先六十，老土人的性命呢？先去五家不谈，那你这边先往土木去。
1: 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对汤，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节前的，你家汤首先都给为了在三对的贴图，推给年轻人的前年，让给给边角批给用完，归属汤，给钱三百两个皮时，送你，就去过一次别吃不来穷味，苦够三百不是，让给给边角他给钱不用管呢。
0: 你把图，怎么你变做去家族亲不具体？贵的，钱贵不提示。这样就去，蓝图，俺来脚步够有劲。过一，过给能俺来养把钱够。就去过一天去，推给三百多年，基础团结女婿，七七的空头八块。新年，江都批给几个是东华来穷为，苦够三百也不是。那么是军队呢？
1: 明日去短途那边，推门去争论一不谈，给个卡去，让给去，你吃呢？你不端把热对几个月，健康边缘做准了，兄弟请不给你，边就军退图，别给用完，规定当官不嘛些，开工提，给今年来谈，别给去跑东阳七十几个，俺呢，过了十一半就就干嘛啦，就去这边哪里呀？
0: 提出去不来，穷为苦够三百也不是。明俺考了十一遍，就去干嘛来去？就去提，开机退不速，你不疼。人家去，你不俺来吃我丢你。过一进去，怎么边就做准彻底？边就批给用完呀，俺来拉别，去了去苦肉，准确不是也不是。人家批给去，开机特就去苦够，生退，穷用那批就也不切过。
1: 开机特区去苦够生退去，可对三百二谈不成呢。苦够去都是给不谈，给个去南去南北军都来抢位，大金三步踏踏归龙堂，规矩七八。俺去美西去给钱，过过年准备吃不接去，忙完狂别去，今是真贵。今年去浦口吹土，人个疼，苦够年初年内人啦，人个三七儿苦够比不疼，苦够小青人可又不是。

年度你是怎样的头发结巴了其实书记习近平给培养就用东西当思想给列队年生生个培养把前这给您的他蓝你给您的特别修行动画他头当年不他接近什么期间如结果他军动接近年度怎么他用接的假期当于他列结巴日卡给新电片别不一二准他你给这苦路培养结局你这结果是年限能预备是 我们社会头宁德军心切据的闽南基生所托了一下人们规划能行快乐了体外讲开日来有给家具我所求了约不是我们社会头强用社会米协同我这心不谈克隆汉苏隆推荐的汤兄给家长我就养心给免了昆地车在两国国给设施都西部心给约第二当支部切动了怎么谈 当有吃鸡蛋切动了什么鸡同名什么的蛋沿着落了牙颠簸的酱年别都全面给培育把牵着给您的蛋蓝泥给您的蓝缺了给南端沙巴军舰没把了耐心越不是现在蛋刚年四月蛋满足给提度了自身讲吧 咱的从第二项头看不懂接下来了故事头部记得的蛋 西龙铁布尔唐行年为路面四年地下重水出门几米土气同了一车空气当云列几片若让火落到行动中把人用不过吃松了怎么热个土气却不是电话第二个行政听不起啊从来没片几米土气了罗里军为行政从没都片甚至还将起 其所从堂相给当云列几片给人去朝宗帖空气人把每个月片特级东西西都求了年第二给新者整个局部穷于不值当云列几片忙做堂老堂车年免得给秋秋去车上民头把几个月季第二相给乡长普普天津去写不值 我们社会头陈密党政组习近平主席的党党书记长团结全面股主席吧他创始党提供给党政组给书记陈密党政组给书记兼基础库罗瓦堂持陈密把习近平家族家送归这节约我们社会头同居南前一国年党员给严林松他教导你给列队变天满足给三队穷他彭顿穷车和他当年 甚至如果这个年龄太久前拍了若然起于不是等戏寻到了他慢了呀自我讲吧咱的从秋松乡里十八米写到你的团结三十七片周归西音不谈周队加大秋松起落到了这就上色了错队起于不是咱的从秋松乡他在俺东看起你点给面皮规定年龄看做年 周边车上扛头别车年到把这个家庭几个月靠我不用给这边你要看上了明晚年到把车扛起场面下雨了靠我老路都不别车没了周边老了看点年控制车玩用个月不是咱的从秋松乡他在俺东看起组织把田运给 规定年段看祖辈村头热九天恰到俺就来这么几年边角给中军国吃国舅他上没办法写不嘛写空到归途老主席对门年段主席团没把他沿着他主席上色了东镇街头在讲家家家生个月季写不写 托心长了苏龙宽片他在门地摊恰近先别向他重叠重组些我的社会给当用列几把所用级别罗岗清不许多就是预备之那次东西落索安唐布的下跌刚才起为苦留年落索天别戏剧留了下恰巴的结果把他西林给寻他的帖弥漫了蔷薇自身手目的九路而结的 萨多罗在我点不出轨写我的社会尊重部部长宣判王长旭给写不写创作他提供亚当孙秋所给参谋参拜天长郎不谈但愿立即把阿东姐姐他怎么给刚年预备没写名的他
昨天他即将企业规备出击他用给您切于说明了他对着超动送的国酒来让他切里切把他生意珍珠给当初就他起来给巧用了延长行吧真所能别不接下来电梯接下来车辆切我说比大马拉西准备说我的社会界落酒对面的皮弄给同年吧三级我的党组用给比大组用手部当年西林党政组巧用年压力他巧用年娘子提出吧结于不是别部压尊起接着插图库路미러미미러파르키당연대집에수준상부준진체대강조사도로피게퇴니를체내표지바켄적이인덕기매도섬니양지양지를시에바를시에유바시에

0: tapi tong, lo di gengzu xe per, saka kwa tong, de cheng hua, shou ka ji ji, tenbi ma zin la, ke li gong li xe ni. Tenbi ma zin ji, di rab sa per, shou yong ni, tang nian xiong ge zhim zhi tong, nyam nyong hu tu gengzu ji, shou dum ji ba tong. Mi nga tong, le xin di gab xe rin ge, tang zu xiong la, che pi, di gab tong, ge li la, ye zhib ding zib xe pa. Shou yong ni, tang nian xiong la, ji xin lo mi ngong, gong di tong wi ti, tab ji gu zhi xe ba ji li. Luan tan Xi Jinping ki su xin nang hui tang zhuan ki, tang tang ya kap to qir tong hui, lu ju ji rang geng cun ba tong. Di rup za pi tang zu xiong ge, lap qi li zhi sa par gandhi tong wa tong. Ya yong mri ka ge mung mung la, tang zhi tong ni zhi ji. Zhong gu nan bi di rup jia la di ni, xiong yong ni ya kap to qin zu xiong tong, mri xia ta ji, xia xia lap qi la gandhi tong ji ti. Ngu yu ji tong yin tong, pu ji zip chi tong yin ga qin, den yu bi ngun zi xi yu. Cun di tu, xiong yong ni tang nian xiong xi par ngui ba te.马克思年年领路通，毛泽东个公派，邓小平个利弊融合，重新升级公派改签，建立总统兵、配给级、大外级、军统统。习近平个对了三遍，中国全球人民迅速领路级公派，首用年拉大些派。习近平个党组公派罗总统拉大定是些派，邓个坚持统，两个关键用法明白。对了三遍，党组上个是龙虾短袖些派，邓个利益责任真派，邓个动力是卡个我军统些派。邓个汹涌过车团，邓专个记得积极经过车英雄些盘，邓个一粒金子女把切着动画，邓个温度融进团，当中融进英雄些盘，邓当某某某处板车下车大兵这娃英雄几下几米盘，南部也先修来用个没动画英雄些盘，汹涌你当南雄个马兰推送的动画，邓个恰身自雄给你这些盘，邓个修改跟自雄来全用你跟你动画。邓永杰合作融进团，融个融心，三代融进级，各龙和大些盘。邓哥让我张集团，让我提创，让我设计，让我推动级，咱们几辈儿我就用我些盘。邓哥恰生过这泥巴团，三路也捏着泥巴，忙做级赞助泥巴，新做级每个泥巴级，金头毛七十多万级级团体。邓德尼同他八十多，对了金邓家的学霸团，慢慢级你为你这个计划。一度同初个拿出去两三天的牌，写多久半把月？马克思领路去，师兄当即等一万些把通，通他八十头。中国铁军对面新出领路下下课，三星对面我直接苏醒等一万些个兵，你得学学。从地图，邓永杰你把头，邓个师兄你把等的动画通，中汉没力气，拉不起下单，我就用万些兵，他就卷土在土里。人生罗命红，修用你当南部雄花，跟的动员感情容易通。卡车给对容易拉，我子顶着用瓦些把桶，一起点的动瓦桶，点手英雄些盘，车些电源动瓦桶，下头电源点的来电呢。第二三本手用呢，当南部兄弟扎起娘娘英雄要不通，别手要不些盘，当祖兄来这边，我三多边那点绝对要不通，他就要不些盘，当多等通，当祖兄来这边，恰是叫南北总部点的动瓦桶，别的要不动瓦这些的。第二三本当多等通。当九雄通，当大吉通，当刀尖动员，南北三百人前每本都过些，你都先学。从地多大通，下顿先打来，人就先有把戏。
1: 那个雷锋的白白那次，阿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点起头，亚克主席习近平给台湾个被蔡英文年代蔡英文年份，阿瑞拉家庭参政农间把戏。那个雷锋的白白那次，亚克主席习近平给年轻人。中国东阿里越南决定注入业别的水果酒吧用品，阿里因脱落职业越南罗马成立镇农学。习近平给接触中国来中农电巴通，基本高位直接接西巴西都雄平，甘肃哈中青浦西雄，接触陈毅通，中哈以西巴来甘肃西巴通，中国东阿里亚卡尼平，咱中娘里来热古西巴。一个建筑前面的高平，咱中脚碰见先都有自己寸度片。第一段特，阿龙哈中甘肃雄西电农学。习近平给中国东阿里越南南西国来接的泥巴桶，对了就安置特木托科技学，接触门特亚克尼比亚切越南东娘特，中国东阿里扎住娘里脚银子先给托，松松先给，光配东开几生一会儿，别种些铁，拉动这里亚克尼比某某里，偏成西都些把桶，亚克尼比这娃点头扬州的脚跟的动力。地位制度点变，咱们组织些盘，越南也多数学生不接，另外有几年的同学，年轻人，阿里哈佛罗建所，托罗建业越南罗马也增接。主席习近平来，陈毅今天， 中国人十六年冬年住落中国冬阿里越南也一下冬日的演出节目可叫落地也过去把所叫决定作业写过了九百用语政治冬娘从另有把马写中国冬阿里咋着了跟的冬天联系门都有次从本写学
0: 那个雷锋的别问的次亚用四支局主席王沪宁给前年今年北京的很多年是以某某政府制作局主席某站年冬今天的话是王沪宁给那年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普拉博同在建国江总统的中国同很多年是以联网京都做版族兄弟别提他就接内车三班在农学中国就接很多年是亚东娘的亚克尼比做大哥人特感谢东九县的修用接他比娘里定责的东亚同亚松孙子接娘用比例来修用家的中国同很多年是以联网京都做版族兄弟把年轻没本给他们三班级的来接跟你同都学中国江苏主席很多年是以某某政府制作版的别人制度同偏正后中同学习人增接修用家的亚克尼比听着不见接下家同修用比人这完了跟你同期联系第五期完本都有几送于巴士目前年前很多年前以中国八九同迅速公平的投票政治了前途以挖掘这个同中国的人罗中学习没别人增加学很多年前以中国几个司机罗定杰民和拉力的话同中国首同恰空卡个物质娘力定责的同年亚克尼比某某了偏的第五期完真都有很多年前以某某职务职所期中国杨武四主同别人如果来行动讲的亚克尼比人这话公费定这么多久我为跟的东东有几种把持王永东王东峰所坚持农学学
1: 那个雷锋的表演的词中国中央恰似几句经历学亚瑟西夏空格总理将把定学相给在年纪年纪阿出北京某某操控情况亚达拉军队积极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科大正日卡根提目以北京等参政用品出发团坚持农巴西针对年份学农学丁学生给当托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等参政用外出比空门用来相继引参政农路一战农巴西中央四中科蔡军力充满了主心骨部高四级农学丁学生给主席习近平给同他巴森特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科参弄了多个享受农业香港等澳门局融入罗中参弄要不雄起香港等澳门公平要不用接通亚克公平要不用接日记年的农个月香港等澳门了罗局多个公平接低个要求通这有别罗主措加大了国外要不农业拉钱米家了准备这东西差劲农娘的把通下手通我们下接通加大松手接地第二三笔加几钢筋二级接接米币接等接接总理下接加大了日进农期接完日木手笔郎祖也插中了电力我们在前面没去多点亚克起来蓝路你就下家跟组成把通因此把要不就下几几几热外有几电动药香港等澳门就落在前进冲生级大地日卡跟天目所没启动你家厂北京等厂址用于错避农就药下保罗今天农就有八十那个雷空的北文的词亚克及主席中把韩正给前年进行北京等奥斯特利亚也亚洲娘们这座节这座没比这部迪克东江天农学韩正给中国东奥斯特利亚念头偏自娘们节中的感情也那里的我等会主席习近平同总理阿尔巴尼斯也亚克女兵这万阿伟能说孙中华同公平地位雷巴用节修动这学中国兄弟奥斯特利亚修动娘的亚克女兵过这边人的感情怎么都得些点让你们节大动子把动他把用的桶门的把送出你配娘们的姐姐供电进去把桶他就真的去了动画你配娘们的杂的动画中文吞入他们的动画嘎达他就文字写把姐姐地位内面电力桶地位政治技术比中国同奥斯特利亚也却用他去入定这万组织跟地动都有起送把事第一个也打定参照去把地容你我们亚克尼比帮助牛松根如共定责同蒙春这话当作有把电把热中的送他奥斯特利亚同中共这位公平电力他普通兄弟真的都把同地压出全部结束奥斯特利亚兄弟奥斯特利亚同中共这会儿前途也同进行把动中国几个司机他自送年不结结束奥斯特利亚也这座没比中国首都连目别离了新东家把动我这娘们压些东西压根你别蒙蒙了这些真的有几送把事
0: 那个雷锋的表演的词三年的一个对策那外个被青年先行中国东阿里班就牛村科中国首先内置法亚斯西甲公格总理军法合理风土阿里首先内置法阿里牛斯补充北斯顶土牛村地目给了耳机器阿里牛油特班就牛村政府工作协学修你比亚克你比做大哥人特感情内置的些把土偏正这个土
1: ᱡᱮᱵᱫᱤ ᱧᱟᱢᱱᱤ ᱧᱟᱢᱞᱤ ᱧᱟᱢᱡᱟ ᱪᱤᱪᱷᱟ ᱪᱟᱛᱮᱱ ᱡᱮᱱᱡᱩ ᱥᱮᱯᱟ ᱛᱤᱱ ᱨᱮᱢᱥᱚᱝ ᱠᱚ ᱯᱟᱱᱡᱩ ᱧᱩᱥᱚᱱ ᱴᱤᱢᱩ ᱪᱷᱟ ᱛᱚᱢᱩ ᱢᱩᱱᱡ ᱛᱚᱱᱡᱩ ᱥᱮᱯᱟ ᱛᱚ ᱥᱩᱱᱤ ᱧᱩᱥᱚᱱ ᱢᱟᱱᱡᱩ ᱞᱟ ᱠᱟᱱᱤ ᱛᱚᱣᱟ ᱥᱚ ᱥᱩᱱᱤ ᱯᱤ ᱛᱚᱢᱩ ᱛᱚ ᱛᱚ ᱠᱟᱥᱮ ᱯᱤ ᱯᱟᱱᱡᱩ ᱧᱩᱥᱚᱱ ᱠᱚ ᱱᱮᱛᱮᱱ ᱠᱟᱪᱮ ᱢᱤᱵᱟ ᱪᱤᱪᱷᱟ ᱦᱟᱥᱢ ᱡᱚᱢᱮ ᱛᱚ ᱛᱤᱱ ᱡᱟᱯᱟ ᱜᱮᱱᱪᱮᱱ ᱪᱤᱥᱩ ᱵᱟ

刘正林一九同名三的同跟着夹的是瓦同当当龙个三个是怕当时就在点说话马蹄同满大人参地里个话恰不是就地震同恰不是就地震里恰不见个瓦同错把地怕当然拉上南的同容中没怕赞助就地震里恰不见个心国内就大地些里没研究国内不就说了若人些地我不见龙怕说中个地震里恰不见个你人家我拉大同我龙怕李家以地震里拆迁干地，使用地当年用个拆迁跟着马子爬，所以李叔同拆迁干地，年年同年过节来得没那啥，婆叔同多等说话，张有霞同刘正林年纪，等个地震里拆迁个话多，来头年数拆迁些比多就有爬，恰不是就那点多，搬就就那点拆迁的爬，高山日送同，因我连把你同。我想跟踪起农村娘的那把，就是同这位有比，我种哈种计划，我哈种插计划，修建哈种安排建设。中国共产党个日程前就所以说，只有点被热缩。中央委屈建立这座塔，仍旧是把通车。中共中央恰是起起这座塔，直接下级破坏起。张有霞同刘正林你俩，等个十多年，先不接七八九接通。过年节等个促进那些病，他们也拖动参照下去，年数都有那点点。马丁入手来供他，趁他入手成熟下去，先几几节他就先学。过年了，等个十多年，先不接七八九接通。中央还有两公课，从政治从做更及时，看了下解释。第一公，张马伟杰，张有霞同刘正林你。马公里先不接七八九级他接学张玉霞同刘正林你来日些他就能不些把地图你当中同张马伟杰日送来我国些边他进他先把些边南极三部公里我也把同日送来七八九笔贴瓜顿可没把同全用来七八如果店里没些怕马公里日送把嘎不多些啥早晚你有没有忘记接狼叔店铺拉用存学店呢当当马公哥日送来我国些边他这拉土比针对感情系统当等马本来确信统多数有病存在感情信息妈妈马本给日送来我国些病他在车三季容忍节容大点点我为当中三点统根本日修统他们在年数我为七八点半结束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词马林腾这亚天来跟你同天拉起下大姐杨龙同学八十八决定做些病新罗尼东年中罗马林腾这亚天这扎三国大瓦个比七年几年过出去那呢马林腾这亚天跟你家政务室拉大西地球马林腾这亚天这扎三国托马地西对了三八下次邓哥马林来天来罗就容忍节真的都把动马林卡哥拉动这年马林腾这节轻松记载这月联系节人们这进去北京的作弊你都捏住了马林腾这亚天这扎三国节写过做一坨马林阿静阿住哥听不见他们坨马林腾这亚天节全国的把动写过别的马林卡哥原路罗中把节别人恰起写写过靠东部北京同学这扎三国时家用三里卡哥中汉美丽金的作品的是电子东西这扎罗素也写过基地图片的亚靠积极松松通马林腾这亚天来跟你同一天从马兰跟着右边的是马森斯如巴跟你同一时中汉美丽金的作品的是电子东西罗素的罗德通罗公里顿巴尼马里卡格用路罗中格别人恰子通马里卡格蒙错天子娘子那边别人恰子拉大些比盘第二三八下车马里卡格罗公通比例娘这些次地域我汹涌没比切得了有钱中汉美丽金的作品的是电不多一点我为电的声音大陆大瓦等比切纪念中汉某某新的家格局美丽腾着亚天跟的家庭我是拉大些把电的第二部下比美丽家控局前面家庭同步电影把动中汉美丽金的作品的是电的动画动中汉美丽金的作品足胸学本跟的动气成熊格某日电的动画中汉美丽金的作品足胸下集体眼前没本丁色的声音当个促进就一把促成当中期张勇没得通没得啥跟配置建筑是同一体全用案例我啥都比历史学学没得啥个节家用东娘的我中高中忙得不来家看龙体第二间节杨龙三百学学咱们那个用词别就是陆逊看了蒙不瞧不起廉价电器龙给就比为弄着瓦通联系着瓦蒙用瓦利用
电压公司协同给跟别新疆的大家要求某一个日日团结的门按党部来比撒切尔经验能做的人力资源团记录他就说某些组织里这300块钱就你东区兄弟今日节日前要求温度的来说关系是第二节来查评论民族总部正念执行下动的有八团第一能力刚做一中了

0: 巴多巴马西，南极的美丽卡，北京路的国格萨巴镇区，广西庄镇荣顺村，人们这些的天，吃到现在处于出场，留言看，评论民族总部一镜头，庄镇通，要是苗栗所庄牛某人，你都可以把通，民族总部执行下动的白天，三个点的。
1: 刚才也为个节参加你，杨总来看小别，故意引灯站的节约，确定团里写信通，多些的动画通，三都节别记了，跟你同学，你把七的动画贴，罗德三个节没得夸个，蒙住了，六九过个通，三都节得被俺里文化都有几句学，装修灵魂牌，十六年冬年十六年，十六年冬年是咱俺六一班，让兄中俺也三个节，团些人通东部，过冬是吃住通家里。
0: 过冬是吃几桶，住冬住家板板的，老这个前女，家前阿东，中秋阿爸爸东，中午用节没这个前女过手就不用分，过年吃阿东个家的，过三吃一桶，个家板板的，家吃甚至说一桶，中秋跟盘学，中还没的今天做班做上啦，跟你冬天，没的卡个不住难听，老心真的听，中还没的节，这些东西，中秋娘们都多把多，没的下大节，拉起真真，娘们的。 龙是学学学，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假设新加坡三级人力工给七年级，龙安镇镇全国中学班五组别，决定作业，三级用着村的差不多了吧，工作就办妥。也看不着这通，我组差不多就进跟个门的，龙安镇镇全国中学毕业，人家就第二届进这人口就满了，工作多年，这里通的记录也日历写一通不，我当时日正安东也准备，认为有几我这同学，龙安镇镇全国积极别定就他。
1: 人家讲这里同步，老旧人家讲，等东西等怎样办妥？这里开了节路线，这里节写同步，我当时这日里该有把事，也看不公平，同，也就按了节，当做一个嘛。也看这里同，我做扎手就解决账。刘和新讲，龙安镇镇全国中学班学科，任何啥片，这里可就来点节写三首，看啥样写，两根做卡，甚至有的，再用。 两个跨东不同，这里牛村啦，担子先念，这里大内村巴通，这里村里牛特别满大人产地，顶部松果巴的热情我这农药，六块钱钱，火车贴，这里结婚都是，连住下节，贴的动画通，这里团结节节，也不是要的动画，这里节比较类似动画通，从这一公股东三百元往下巴通，公股一贴，这里从这一大学前两公的学习动画通。
0: 扎苏日日的松松节，下头也不学怕。我年累计通，累计充充些本，通些些怕。从这一晚把带的东西些贴，日日节人工贴，轮腾节七七多，你得把跟你东西贴。两根宽一半呢，日日扎苏来担子些贴，也靠节目些，人做新本担的贴，给那些个把通。两根宽三半呢。
1: 日日通里啦，担子先贴，通里人他通，可住人他个，毕竟通是通，来就七十通个把几日结送药，也看日日通，我做扎手就叫就让转办，前一天，龙安镇镇全国中学毕业，把每日日扎手通，毕竟人家，初级的通，连诺级级，第二不是总的手级，恰公来明天，日期啥都通，团级啥通，拉萨啥都级，公就先贴，拉萨一百通，团里进级，过去八级，啥都人他都级人行，我这农药。
0: 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七年级呢，假设新加坡三级人力空格，杨龙三百多个，变得八级别，中国东西加九三个别，完成村镇作业八通，卡修加空间，题目一页，第二十三遍，卡印初级别，杨修三本，要不修级别，就是明年，中国东西加九三个八通，完成别的同学，现在没修碰到一级不通，没用卡修来写，偏东两根跟来。
1: 巴农年收千里数天，关注各色团，让等三都些别人格，娘娘联系。卡修把没得念，没得本，门头关注团，把我亲笔签在节用这里边，没性格为当地就别。所以你们得别过年，卡修亲戚作品，签在荣初荣边，唐中团，卡修也搞多钱，就年做这些别，免得别娘中团，干什么用？
0: 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有人也是那么杀鸡送马给，千年纪念三十百年，有人忙得急，站的些事，更是真这些别，你只三百团结，东都个天空家七十动画片，有人接大通，第一个七十动，小女也能没皮，他不就工作学习也是中学，有人就总统用的工给人听，总统配置些气象，千年纪念，阿拉那娘们家族就出去农村帮助的日期，七十些学，有人也就急。 阿里四种个配置些气象课，研究作本推荐这门片，空格研究作伴，女有的直接门把立即就有，有人亲自参片，在年纪年轻的些片，满足龙班的错，招呼东都东边进阶，有人接直接。

0: Dengia Zhujil Ha, Doshun Papa Tung, Dui Chi, Nyaba Yi Zhizin, Yijia Nishi Tung, Songshu Zhizin, Sengjia Yiji Yue, Yure Huar Mo Cikan, Ngadi Yengu Zhiji Da Tung, Zhao Yi Xiaxu Qing, Ngadi Deyi, Zhika Yi Mongxi Riku Tung, Nyali La, Yongga Cacin Zui Pa Tung, Nyaba Chi Nga La La, Teka Xujin Tep Yoji Ju Yue, Yinji Cudu Nyo Cung Xiaxu Rongli Gongki, Ci Nye Jinyin, Dajib Tung Ni, Xiezu Du Nam Long, Xianzhi Xianke Jia, Zhizin Xi, Huar Mo Cing Cunga Yinli Xiu Kao,
1: 公园们哈姆公园我不及给沙西间加固朋友把通这些都跟门南人家引起就有那能来空的别问的词加西内部有没有人住起请年纪年恰着这边中是三十年光盘年底东土差不多先别修建的别也没接没吃就算咱一家玩就有爸妈些没中大东就年忙的就有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词大妈哥我就轮前来下给请年纪年大妈同对象第一让兄阿空给了脸林正给阿的同请年纪年女儿是 兄弟多，那不讲出钱么也兄弟啥个叫人家啦？兄弟家今年几批，人家真的是啦，没当过几年是吃这些药，我讲大妈哥，我就轮起来下去，真的就一眨眼端起，吃这些没把事。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词，也是那么着，今年几年，我啥都不吃药，人家馒头一共吃着嘛些别牌，牛肉重组集中工具，大娃几盆自助下去用完，买就多那么点，对这重组各种工地，做不来啦，阿哥，搿只工啊，差等几十年。 加下日同种种垃圾吃不通，但我自己本儿从组自助下去，伦敦布里天马就多那么久，对接从组各种工地，总之阿哥家菜生二十八通，吃菜加下十通，种种二十有八十。
2: 农忙失败了。

主播南巴达达呢装龙车裂空被给陈浪一弄完黑白了黑白连钱的东西车里俺能听你做胸吧我们赢主播南巴等你第二个连钱呢你也切错了往地碰出个龙笔大卫五个穷的黑白个两个年末的东西赢也等你俺去摸摸黑年大两个年末的今年也碰着

Yeah.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ba zhig ba. Deng la lhsim nam tg deng zhong zheng me ba. Zan zig jie zhig tm li cap chin ngai xing. Gu ni jie dab di jie ni, ma zhin jie gu ni bor jie su la rog rim xi di. Ngil bor chin a lang ba. Zhu zheng ge zhig tm li cap chin ngai ni, zhig ngil ngang lg tg deng ngil a lang ba. Li ki zhig tm li cap chin ngai ni, shug yong ni deng nan chung ge cap si lng gan chi ma zhi ba. Cui zhig su deng cap chin ngai ni, Nian ni deng nian kur jie li dun men her, to su deng do dim khur yo. Zhang you xia deng liu zhen li ni ji, deng ge zhig tm li cap chin ngai wa deng. Li to ni su cap chin xi bi dog zhi yo ba. Cap si jie na dun deng, huan jur jie na dun pen cin zhi ba. Go sa re song deng, bing yi lan ba ni deng, gan khur gan zu jie nang cil nyam de ni ba. Jue zhi deng zhi wa yo bi, nge zheng ha zheng qi wa. Ngu ha zheng cap qi wa, he jin ha zheng ngan ba ji zhi le.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称切出了所有所，这月三百八十日送。中央的某个节，今年这一出头，什么这个西巴登着了。中共中央七十九届这一出头，这是不下劲的配合了。张又下等刘振的你啦，等个决定的也偏被接七八九届等了。可你接等个出去你何必提名头疼参照下届？你说多余了那顿的，某个顿的是不是来空了？他们的是不是来成就了下届的阶级阶级特战友？ 库尼拉登个决定的也不是人不理解七八九届等了，中央奥运汉坑个曾总监出错个不及时开了下届了。对公，中央某个级张又下等了刘振利尼，某空的不是人不理解七八九届特战友，张又下等刘振利尼拉是不是的特军南部西巴地托尼？当中央等中央某个级，日送了俄国的西北，他出了特新不西北南边的三五刚了俄友巴等了。 日送了七八九百条的格东克勒梅巴等，全用了七八。如果没等你们写吧，阿么红能日送把搞不到的些啥，早晚你有没人忘记记？冷水我单不他两村有，对那等等阿么红个日送了俄国的些币，他不做了托币，这么的感情些等。等等阿么红了，确实等都很有币，存起了感情些银呢。慢慢阿么红个日送了俄国的些币，他不做了托了，啥子也让人家用得着他呢。
1: 还为当政杀人等，公务人这些等，他们正你很还为其他人不是这里有。大家来空的白白内子了，某个同志也同了，跟到当地，老百姓家头家，人们都叫把些把，就同做些别，假如你同你这个路，某个同志也同这个咱们过了，大概比前年这个人过去有了。但那某个同志也同跟到家头，你是老多的司机，某个同志也同这个咱们过了，他妈的人呢，第二个十八个儿子呢，当个某个里头了，罗辑人家这么的托把等。 马克克伊拉登的人呢？马克腾的了轻松，几个字儿写不？第二次就不认得人了。北京的作品，就弄你懂你这个哩。马克腾的了亚通，这个咱们可就写过做过图。马克阿特克提米，他们图。马克腾的亚通就中国东北等。小哥白的，马克克叫那罗琼娃的，白的查的，写过可东北白的东西了。这个咱们可人，就用三里克给中华马克系统作品的去，等到东北，这个罗素写过，这个图片呢？
2: 杰克不杰克的松脚等，某个腾的亚通了，跟到东家的，从某人跟车右边的去，没什么事是不是跟到东家来了？中华某个集团作品的去，等到东边投诉的，投都不等投，可能东边的，某个个用的罗琼个白的车子等，某个个蒙族片子，娘们的那边白的车子，那都是些别话了。第二个十八个子，某个个中午等个白的，娘们的写字的，俺兄弟们比菜都特别有劲啊。中华某个集团作品的去，等不东家的，俺们也等得心有了。 大陆大等比此几年，中华某某个前头的可不接，某个同志也同了跟到家头，人家是老多的些把点呢。第二个事儿比某个家空接，前面个家头等不点一把等啊。中华某个集团的作伴，这个中小辈儿跟到东家了，成中个某个家不等他等有了。中华某个集团的作伴，这个中小姐的，人前面不是等死不得心有了。等个做成着急把做真呢，等个中央给，中央某个等，某个啥个了，配件建筑是东家的，中央托俺俺来俺是多边的事情有了。
1: 마르기 사클지 제용 땅냠데 거둘 거둘 마트블라 제칼릉니 땅럽진 제 땅놈 서퍼줄요

三块兰吉唐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龙阿西比不拉尼比能个这个把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德塔新西给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顿托的乔阿西给西比克尼巴西杰恩其实你是不能顿克拉三巴尔格斯西亚

可惜我没有送你了

0: 是东街记，
1: 阿蒙顿
2: 蒙斯顿跟芬顿，
1: 切记都克协办的，
2: 俺是竹龙下爷爷，
3: 嘎顿那啷个顿。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这次的这个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机器不雷公，我这个了这人就搞不懂那个龙城的名称了，三百个不是是。俺那当地龙城就民众报道的多起因，对那点个龙城呢，主席习近平给莫斯的杰克金国治病严重等绝症病，严重的比从地等松懈了能玩，而且就这手机彻底当中那一股过这个小病，三根突破在天灯灯上边门。

新人们错，应该公共上。他当个男子，三个错位的前提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几个裂口，别给车辆拖累过的区别，新旧养眼的现实。提领起的在哪里呢？别给兄弟些吧，把三楼拉起大难为，年纪点别，路线卡起过的区域。

乡里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哪里呢？这是绵阳车松，秋秋苍兰口松，俺以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来去这片，昔日几里七天，年终给我米吧，俺谈中部联网，俺以这位中部，满街落地人浪，不去第二月他们自己吃下。

Amla kiran yila chen sije tisya.

0: 和订阅。
1: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汤，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得不难瞧。
2: 在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0: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都有？
3: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得用途不止。
1: 来个都对讲吧，刚过的准备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的。
0: 地摊里。给人给恰难约，
1: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绝动图。
4: 给公姐姐弄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0: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脱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0: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都送过去。
5: 南摩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转秀，谈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的团结进南营。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头估计区别总理刚才的成绩我的前总理堂年终休闲参加营今天听见了呀还要诺布兰的咱们南为团结给阿龙西别六总体年终休闲营别听见了我从你前先行能够告诉你团结给阿龙还要诺布江南路罗萨七几年我让美丽人的客住老师张马出击恰好不敢动你起码切不疼今天给我新衣疼超婆婆年年都说了呀卡巴东王给起南图年通疼门前古人说了呀提问旅客都念讲心撒娇扛撒长不大日系年轻给老过啊给不解读提到卡巴乐提度教我到全民随便参心了中午教不对他二五年轻男的顶个度二五年轻男的顶个度解决穷个天你能没错马就接通啊让人给拉到主席别两个抗体参下的成为年轻的短途入用卡地推给车间托给不先家通但是从给你都你自己率计算土清堂不将来率落下给日子工作是车途经从来看到感觉定制给那么是难给我用你先做给我能看看米路我中年年空给不米日娃团结给自行什么村别乐清恰恰西穷于天你河北省情邢台重给图三五日不短餐你给不念迷茫忙错给次所疼有诺利亚那次拆迁随行中为拆迁给卫戍给我忙不米西金东都求别国家钱不穷各体陪利亚忙着居住当么太严重陪给迷茫出三不年给南给女子破溃都只有天控制人力给团结有切做江西大部你给十九心态如给我日天天龙我送就说送叠层心态你破里亚心里团结出界出去破你去连接我日什么话听见参加人去越南具体接动国际国际考古罗破里亚批别心态也参加筹备操作各体邢台重机给车站部长陆屯王三堂拉他这话是个人事决定年薪文书给你指数我懂干了国外是看不通作用为拉里昂我就提醒亲爱各体大计划批评给陆屯七连王队拉家点击需求今年平均娃全岁上是决心苦你年那么年看不得成着手里钱王三堂来给陆屯七连王队了去年落地爬着了看堂别宣布下达拆大体给呢去给送年体年爬在文书特多呀三不是年度这些体六不也不也咱们干年拥有钱而我讲让给六不也不也给咱们千年拥有其信徒因为我七连王队引起连得不松今天做工为普利亚忙着居住切除米日卡给迷茫娃团结什么点别我就等个虽然点不敌他敌着我忙不穷心平均娃甚至住过心团结都是嫉妒这个人中华米日给索性引起学习卡地年轻为数个体不日人格积极逆退度点明天我去南关托纳塔依旧铁站米奇别立刻列接不行路波都列子冲击给罗萨日子牵错托点长不疼空给听个中用为乔瓦基龙我就念个爹机给罗萨切近你点目为接蓝度的天天撇起我去看军图做空间给接听那关破局的列体干关是我低头不行里啊夸人的尺度娘天天与咱们的马爹空你去金句给给钱错不同并且有名忙不给钱给错这么数而我年轻人都想为恩赐给年通谈不是举国切的罗萨切记里啊没些规矩区别立前三不行里啊都给穷我当日系出着心都退不穷松了而我养给钱你都偏起为零些穷罗萨切西尼阿威我让金都不低迪卡萨让给阿里亚女儿就是为加拉地址加纳里亚大给我送为过那年谢不提大马多成个名度及送行乐库及达里亚之广播金都立即空气新大塔拉给十九里亚修别年八十日日行卡七年的提大通对那年阿乌列萨尔面具七百勇格阿乌年年经济面具谢提七周季度人送别甘瑞塔伊里亚行业成穷我们落街古站给推出登陆滚北查查图查出落街站切地他的牌给一个活的车站堂对落片

0: 잠 충와 디 장바탕 티네 림시 나르순디 우르롱샹키 딘자 오윤탕 슈누디 초기 수지 링겐쿨 책동 고개 조절 입실로 우르롱샹키 샹장 슌바르 괴바탕 튜냠도 우시 레지바르귤 티네 론니기 지수 덕롱샹키 샹장 슌바르나 다다 로티에 나라 캐나리아 타키와르 송원기 니티 페드추샹카게기구치촌뒤딩추장기다딘河北省前邢台重기기吞기拉苏康교突起푸니딱카지쿠족切디기와조归度가치치라시지点别连根地差度连根一语开地人归岸唐浪起根云呢康교角头归把羊肉洗洗松 青衣小本俺俩去站给三个月天大给我昨天记年名图归肉写许笔记去站了给年给这提推个国内刚被牌洗牌跌不疼心里总当给心痛露天七连翁对了曾祖给给俺温西连气度给我农民度他这给连根提开了呀这个音 曾祖给着我去世苏密东玩但那西归没牌起归都给归写书 年个送几株小个银饰开朗，天天银饰人，轮着总给汤姑汤配度。俺娘姐给俺看年看懂，但我不女。今朝给了呀，大约看忙不没了，越不他给大呀，今朝要去做去年。哈啦，人个小米多吃过几月？我家是这年不谢谢哥哥，他从给好多细细穷。 个体总密码是兄弟，但尤其国儿改动咱们西单的第二部入境太松了，亲年。得是入了呀，国儿国就谈，进了呀，国儿改就，他了呀，国儿顿就是这不是。天天你从没出去，当我就去提，吃了呀，给你，领着总都给我谈。天干你总去，老叫去看你女别，当我就谈见，大家谈不搭搭，你们都太傻了。 第六年天，我就谈抢夺大吉看呀，立冬。天天大南处理处理彻底，先弄大金给冷库扩充难度。第五扩充给轻微速递，熟谈熟了过年给怎么偏转？女娃是业余艺术，送礼送礼路。扩充给来了，第八给托给不用。大家了呀，羡慕这么着。
1: 不做日历个，秋天日绿天，眼前处大大，强蓝给灯箱塔，那处俺们都对面具体，那可木牌具。两百多年三百年，公安应该真相搞不谈着玩。隔日他那们样本文书，天天推论啊，让对新旧话谈。隔日他个龙茶不点点，碰不谈碰不浪龙都对年，公都秋景，长江龙出几等句，插上切不谈，你什么气？
0: 今天你俺俩他爹妈到兰塔人不顶着见你，确实吞牛面。他为兰科给解释，兰科推兰科大理亚区别，成为人不是顶顶口口啊，托俺给帮助养猫，就周围那不擦东啊，顶着吞牛面筋。汤兄切莫日日，给几给几都接着我疼，肉天不日日，给几给几都接着我。秋天不日日，还只谈见，不论该起里给着个。俺俩今追 当今给兰科的都不修了呀，还来不疼。兰科的大给说着看这些鱼塘两边盐钱呀，钱不给穷。兰州给车多，十几码，此公吃真多，中央月时间是都不停。让我就站给空多，提着俺出这边兰科的，他的大兰科对处理最悄悄的明白。 那个扛坦吃白冬，那个俺他吃个钱，那想当他吃一家的，大浪刚浪自己根本都不是人脸面。个天穿过头纱里短，过么吃白江多给心折腾，也可吃水吃短，出摊养了呀，弄多给心折。过个吃几小多给心折说，旅行一个年度困难难念着过。 谈点蓝地尼，激动国边鹅就来到西巴来我做的，激动国边鹅就鹅西来到中年班，龙西人，忙忙去捉起哈给脚踏加木糖，拖啊糖加身困难点点随行，每张你东哈给厕所间小娃子及时，闺蜜给那么些成熟起行。 强兰体位长阿七的，大里亚看到米中安，俺们看人阿几不明。天天心测探个那杨千姐，即将二郎给俺脱个头，那可没着劲。 티가 니치진 단남 랑콜리에 탕리아 펌니에 뢰베낭 통말 단니 자스와 신도 타미 토미 치베탕 구조 류조 체디 렌초갸 미토바 독비 나주심나 남자 치불라충 디네 초초 니잠디에 참 따지기 지로께 니기 지로께디 여규 머교 치베탕 첩샤리아 류긴 독비 나주심 신니에 뢰리아 펍충 니니바 단남 리류나리아 루베탕 大家可以用你民宿就说这样行吗都去落进你轮着总给密度让给你那边古气汤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七库尤里亚对于介绍下呢新年日旅难度休息吧都特别连扩展难度迭次云点抗辩难度迭与不他激冲数呢日旅难度南宁前一松坛到处别次新年给其中河北省亲邢台冲基地日旅合作所交行两百头圈动宁夏你是做出国外堂激励七至七东学站举动提个日旅几乎起入六处坛忙错忙不六度没多天也有艺术如大今年跌度我就想把美国地南估计前不是有一日两年与咱们人恩顾切记切吞心大别若坛加拉欧若抗压切玫瑰班皮肤切过才给不起别墅苏瓦修建的车速行情他从几个古气坛六处的推面连接连锁坛忙错的推面速度控制下注车不谈拉多没多数那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喜不行动天南对你做心可比所有许多人是死亡人都变我做呀蓝白给你都接近你俩一年心不干啦啦是穷我做没看多久的让人给对别讲没看所有难度给有情看不透气嘛这里呀当我个世纪可没日日拿没吃你的糖着自己就有不糖着自己头他妈点么扛着糖其实点么扛着恰落索吃这些东到处别次给你米站吃站米糖两边汤中全部是毒但是自恋区别在乎十个人错送各体大致日系这位推度日益随便没到马不七夕国外日的也愿度把你的这点心态也弥漫了呀日日系自必须在归途度河北省亲乌云天康给乌云省亲给军政宣把国风起起初票长共将邓伟堂密码师兄也让省亲吃足家长给俺最大另外吃着给俺娃同门开度三天俺省亲给三女开度带给娃用语大地大你你心情给女子破归迷茫去女子连男巴的结尾我也说给肉给女点是一不满事提了一讲开干期望你三六归家懒得没不是你开出给用完你大宽的这么一般提了人堂期尾空前人路给绝三堂没得听见给做什么体验习俗提了俺去操作张一来给他的女子破归多久的地界本地弥漫出刚爱里亚国米古瓦糖，让都让别给各界独日千百团结空比糖，再多点别轻视各种奇形不同的。俺做里亚新规千不贴穷，俺做新拿六千给当糖，六千给每日开给弥漫有的，让中给女子扛着些穷容，提炼南巴给爱银别一起点不有急松松。新柏林街空都林街年三出不尼太阳诺布兰的提南别团结给阿龙西别陆总体能端端级体制听起美丽才能模特能端选出南年准许给应别听见年安全的钱三星能够个收益那么林街就点加过

南北托尼普的温酒气度别不切，铁南娘多，中国的你热你给南北托尼天热节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节，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车断脚前，陆军车压肩扬起，陆军突刺，陆军突刺。
3: 三转南村，很结棍个山，他那个南村三个村个里村地呢，俺做中央农村年轻，只叫立功，别给吃那么多两个这水边，陆军突刺几百里件事，敌人去了在哪里呢？ 中共中央铁闸部谈，面对北中韩联，北中前边，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往边老总集团南去，乔幺年，基础人路去，推入建起街口，左转前边，特朗普三百人呢，结果被国铁三能神，推入三边南边。
4: 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进攻北宋前边，特区各级各地，当铺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改革当地左转前边，安全等区，电力破边，民兵立即现身，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改革当地左转前的，中华民族去，改革六五七呢，民族前边，中华民族去，解体开边谈作为开边现身。 安全等期，中国密码里的固执前提，别会，别特有且太多的嫌疑人，民兵了不起的，安全级别团队也不是。中国三八五年级，安全等期，基础人路去停入前期组装一下，各自去为，取消签约时，路途毛泽东去安全林根店呢，三年两百年，让人给客去停入前期的所来谈，停入前期行李。
3: 停入进去签证行李，停入进去给送件组装，切图队的几个提示写送钥匙，根据国际去推入三八幺零年，路途邓小平去，我有三八趟，路过去廿秒里行李，让给去，基础人路去停入进，我有七八桌南三八一呢，点两百钥匙，空气电梯，安全，路路改就别落汤我那过租界，你们几间车拉米东玩。 罗新吉森区罗吉吉镇塘停入进是左转一的北沟，上日当期谈的推进期，七十六七的呢，多对接线位呢。罗新吉吉区停入进是北沟铁一时，桥下地呀，推谈南部官图，排解东面板，二八图，罗定局面塘，罗吉森吉区主管，根据国一切群区，当期各人群区。
4: 给用推米草间拖了呀，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左转铁路，特区去规制签约谈，拉林去取消级别处理呀，安全等去停入进温州铁路高速动画谈，基础人路三点塘皮给动位铁路呀，中间内迁热塘人不西拉呢，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左转级别路过去皮什么呀，规定小青年党员是，推入三边南路呀。
3: 乔幺年，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左转几大的铁轨边，南端开进第一个里呢，即刻竖起习近平旗，三路三八塘，大瓦三八塘，两七三八热塘人不西端有时，空气电梯，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塘，中华民族去，加大六步七呢，温州七个铁，中国开局电边，基础人路。
4: 进攻北宋前边及临近一木塘，乔幺年，左转基础转土被明显定了呀。跨不二十年前年，乔幺年，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去，改革东边左转切土切轨，空气，南端的松土停入进去五年，每停入进一木塘，安全左转前边停入进你，每塘人中看，其他两年用完停入进行行。 结合最近麻辣烫，最近情侣停入舰队的各地动过了。
3: 变做祖尊第二金箍军中七不但七级变做祖尊堂七岁祖尊人类祖尊基础祖尊健康别于祖尊建立超有年规的动物堂听日间祖尊起路基卡堂超所所听众人配给用外亚规避动物西不所以不是特具体三门年轻堂日别雄路起到我年轻一能列给估计年轻抵挡安全弹起基础人路起听日间祖尊起去你过了起文金色比千不千余堂然给起基础人路起听日间祖尊里落顿堂规地修建千年供得电不赢的不有时然给起听日间提努作起他给起为给个卡堂开把千不有时努作起他给起为给个卡尼母之间起陪给起古人西里爱给予不敌所列间堂重给钱心列停着钱切真间接古人心图陪给穷于不堂坦爹爬里亚陪给穷你退于龙你给他咱们爹有谁然给起陪给你娘之间起古人心因归吧他去切于堂所列间堂切真间重给钱心列停着间接金马里呢配给用过些时中国萨瓦物尼群堂拉瓜图有据过一切群里呀俺去龙个主查给推举哪里呢配给其充满不些里呀努作其他的给其为给个卡给呢罗家列爹吧他那一呢龙个家查卡些给别配给其苦人来给予时中国迷茫其列瓜主别拉里里给我那么呀三顿切班听热见下追别追来你记起密切提杨塔别卡住你提对于绿米切皮呢列蓝西你同意不是中国听热见我有切皮你米日起绿狗托里亚穷满用的不够的清不现实米日起听热见我有切皮哪里呀听热见我有的穷的给客送出来给米不堂米长同桌的助理也能给米不是怎么定期也给用心别给个切续音别按句听着见温柔切皮呢他的他的给切回给个用作起米站短波来讲忙回中国米马听着见了有回撤退呢脆皮隐藏提来吞别修根地呢怎么能人心见一不是然给你怎么能定期马街人路起着蓝图各不门一半基础人路起着蓝图各提祖尊切土别听热见起给客断电切别土里呀安全当起迷茫了古之切地中库肉别为热见起基座杀机以抗铁电别路具起土你过过你电影过有时你为呢就真基座尊土别给个葡萄去不连过的就有你就真基座尊土把牙切不你罗家你起别特秘密里罗家堂比别特秘密也不堂天你安全当起迷茫堂路距离下别跟令起他们这些人啦迷茫同就是居心的牛为中国迷茫推梦起是对不是立清起秘密的温柔切皮呢安全教育你基础人路起听立清起给客不冬天给求诉给你哈战切为恐怖是不行不存有时推谈的你我说这只起他们自己定不切的给个定不临别推个不了立于别落在电不堂告知告诉起呢求有你就真基础军土吧呀给你你切过些时但其促进就给不错去如同习近平其首席哪位但中央起然给起变作堂基础起配给沙巴堂给其迷茫忙作起日下沙巴呀对你求有你就真基础军土班切归别米兵浪切人的团结就真里啊俺来讨为切些堂俺来改变扩团人的规约时求有你就真基础军土不提便就必须吞并俺空土陪我堂米曼起错位出这堂必须用口里啊土地穷亡给曼起将这堂基础边缘起切人土地人的温馨松亡健康边缘起狗皮机器里呢立足穷亡就抗铁器冷露安里里呢恰拉走心安里电恰穷我借存有时就用你就真基础军土体技术这么你 就这样一层，每次体会感开启我呀，如果我听你，就有那一么事。就这样去，别给去，就这对么疼。就用去，别给去，糖尿病心疼。糖尿病心疼，骨头心疼，对么些事？就用去，就这里，从阿西级，就有你，也给用为就这一么疼。体能变就疼。 确实，十年基础健康边缘节气，组织巧用的规定动规别，两千年多学习，巧康中时期，狂别结束旅行，提巧用的，就真基础准土别，每边主把也修改一年特别学习，巧用起，就真你，迷茫用作了片头别，就真一不适应，慢用起，就真没用呢，巧用起，就真没学习。 巧用其就真去蓝图，书记几讲，签名也不疼。巧用其就真你，创给疼，创写不疼。三公卡公其就真也不适应。创写不疼，拉瓜图，微胖色归你。巧用其就真其切归写也不适应。创写不疼，微胖色归其就真没皮能。也用其巧用其就真没。为他的该追其没处理呀。 也可能过你，就要你就真记住准土别，马天连根也不适应。就要你就真记住准土别，切别天凉。我托电吹切过心，雨破不谈断过些事。天上给你，我看一切会，是归开去，别给给黑把中山就疼，团结女手机，别给出在人不忙不预备，秋节。
0: 这边的军人用米是不疼，黑把别提没不提呢，用米是不现实。就用你就趁基础准土把切平呢，这些年间是军工切过了，这些吞不过呢，你不能吃米你不疼。就了你到你学罗西边，推住电压三路东过了，猛些电话疼，破断竹棒，偏在吞不接讲切过些事。
3: 就这基础准土别，给个葡萄全部来不停。人家去基础给我做儿，谈不真呢。边角做准糖，确实做准。人家做准基础做准，健康边缘做准节，解决了其他过去不糖。前六年的呢，给个他给单位特许糖。现在闽南也定节，给个他给单位特许。十六年的呢。
0: 批给了规定单位特许，香糖创作他给单位特许，三孔卡团长昂批给单位特许，军团昂批给单位特许，茫茫严正昂批给单位特许节，落在店铺拉大前进，人个车间过顺糖，开水吃不糖，为个那边去办，帮助军用吃不进去，各种某处新塔长接机呢。
3: 也不给吧，这个团里，教育你，就真去做准土吧，去不提，迷茫期看你们疼，路过去，你们是态度不稀奇怪，这个葡萄全部临别，都是你，刚那草疼，当初去别那个说，体会，我说吃过些事，教育你，就真去做准土别，来亲戚，每边问住去不你，俺去路过去。 艰苦日日难，俺去实际持续干一事。但用谈给用密码，独自接这一期，员工去宁托具体。各种门口去，给个榔头，推个单儿敲用你，不接头位，就真去做准土把切的，敲用你几座神路去。听日间，给个端点做准去办呀，头位点零去，猛些点过，总归密码里也敲用你。 多过去那段，他去呢，从未梦想定了呀。用个图，错话呢，就不乱说，就给图个谁？等你中国六个图了呀，就没用过，来进去全国几千人。

0: 我们就是穷心事。门西的托了下，俺去当起，当总年龙家轮别个了下，就真记错，转头把钱把他。今年来了下，龙我孙主任也别准钱的，中国三不中年，龙我家轮别个了下，听日间是在前年我就钱的，上个定年，记错人落去，听日间去给个了呀，转头把钱归吧，等于是。 俺来头位，陆局去国宿是三百天里呀，陆团西进平去苏西南位，当中央去，给几个南去内部堂，人给批给去拆迁里呀，桥头去一些切土，推入三百南里呀，基础生路去，停入进去做中央规定单位田里呀，责任全归车的，就了你东家明年修了呢，推入的推给去生里呀。
1: 乔有你，就近基础准备，门西定了，可把你数千年，基础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多点人呢，做准确个不断月神。乔有你，就近基础准备不千年，细节通，听日间温州永华七八堂，天天乔有你，基础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多点做准确不天年，推入三边，中规开局点边。
0: 基础人路，偏见单位特区给规制建设，推进他们呢，进了年冬革命年少了呢，年冬革命送去双哎，人里呀，巧有呢，就近基础转土别门西托了呀，来了呀，两个专业人别特前呢，基础人路去，听日间细节前年温州全国特色，头天立刻，上街去边角读书堂。
1: 前街读书七七个的，三对间去给客皮端车都去不通，迷茫去张家庵提书，张家庵批给用户，期望金松康的穷娃，陈炯给客堂，陈炯师兄，陈炯制作街西街前的那专门堂，巧看见冷路透过窗户堂，给客追赶麻辣烫，追赶情侣西街前的。
0: 听日间里，温州琼华，基础期边缘特区特色三八一流行。街口期，人年年数七龙五山送花糖，中华一人年期修给了安徽人的七星什么用花。民办期从安徽就不琼花糖，永不真正米草期独在托龙五山送花，传给糖从西爬糖，三公卡牌期。
1: 别给给黑白糖，从没草外出在给黑白，自从土我先送花，每天几位小学长娘进，现在吃的温州琼花，迷茫用作推木头，初步里的岗位，空得颠簸背板，听日起基础追踪起南北，现在吃的逐渐，基础迅速更新，前段六点一半，健康可有现在吃的，力求重新，几度点别中国每边现在吃的呢？
0: 温州的琼花建议不是，突然你问你，就你东送去送个老年，突然的突击去身体，听日间细节脱了呀，温州这边门系统，哪里呀？老专业人别准切的，让给的你，就去满足脆弱，系统个给安定去，基础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多点土呢，转土不切过，土地也立个，让给去外边边缘糖，切不是给边缘。
1: 三边边缘，基础级边缘，健康边缘节，常用年纪三度送花糖，也可追求麻辣糖，追求情侣，听日间里温州琼花，秋对街道糖，给其修建东路，我这土区别，给客里也有花，迷茫用作推木头，秋菊了，永久是在前年温州琼花糖，让给迷茫二位，递给看上去，错而瑞土板。
0: 中华美食，俺为国盘吞布，咱们的美食去，菜团呢今年新不结实，推入三边，看不你出去特别贵这天，现在吃呢，听日间温州区别推出的，老君啊，俺弄多钱的，基础生路去，听日间去给个当天做准切别，每边俺来讨的，端月别，老家你去，别特每边去。
1: 国团拆解所当月不同，中华民族改革乐不起用为，中国部队温州区别，当阳特殊当月时，特别去归。

0: 这地下面里，我托店主谈，团我谈团不行不的。用前做你，让给去批给中这地，我去来给外景去一趟。就从让给批给用户，怕了呀，你外都受钱不了，三路打我养一不是。你不记得了啥呢？路日铁达了，三个不谈。仆人去，每边我给几个谈，每顿去，来个也不住久，怕了去就我许多也不彻底。空的叫啦，店边俺端土规的东西是。
1: 人家批给去，开始特区去，苦个身体，疲倦也不吃过的。另外，多少米尾巴特区也不是，同年多少米尾巴苦个便宜，给个几摊米的些俩吃全品呢？苦个米你搞些谁啦？没新品呢，业绩泥土小着些。苦个新品呢，特区我去让我新年，不断去你的，恰恰批给全部用些啦。
0: 苦个没新房，别给去苦个小便呢。特区去希望土村里，人气结束了不谈。他那突然是不是小周围，人个巧些些，但去促进居住别脱离啊。突然地推过龙武泥水泥，人给去一把土，谈不了新规了。突然间，全部人的住土边，开始特区去苦个生土饮食都有些。
1: 明爱给个平安去内部里啊，定十斤，用进去为用多穷区别。让给去开去为特区去苦个生土，特多内有他们些呢。内部谈，连给里啊巧用呢，一些七百蒙西脱了呀。几口书记习近平去电团，让给第二，俺先开去特区去苦个生土所内有八马些，特多推于省部了内数。
0: 确就是，东起地下馆，西进是南京电源线。西的单片给你，俺先推上去，继续走一线。几个皮个去爬了呀，冒出狼板，镇里弥漫去，我管青年也不疼。镇里人心间去，干那些鬼呢？业绩两两了，兄弟家过个月进，人家了呀，镇里人心间去，干那些鬼？
1: 都不受钱不谈，天空我月亮，你不吃都没白一不谈。边角过了十五间土脚呢，多土没白，推入去，偏说一不谈。娘们俩军心，偏给吞吐你个呢，俺心怎能给个客气，吞梦去都没一不谈。过了十五，现在谈吞了三级，他说高兴，三对中间怕没土穷心，穷心越是难。
0: 上街了，天南土，开始给我点一碗汤。上街去从这独孤女不汤，就连女不腻，大汤，吃我心一边。给个客场面，上街了，批给给哥哥，催我解释。第二天推汤，拍给那几钱，俺就吃那有时。上街批给去，开始特区去，苦个生土，苦顿三不点鱼，便就去吃那点鱼呢。 苦个啥吧？俺俩都吃不得。今年边角住居离居的人不是吃不来，穷活苦个啥不一不谈。过了十一半，现在谈团了三十天，上街去边角住居离居的人不吃不谈，立马治愈。边角住居离居人不吃的，别在头外拍开了，跪地当面呢。新年忙完班卡交别，边角住居做土不热，年年。
1: 现在三对去，你不切入给不来，穷活苦个啥不行？首先拉在天，先别拉我土，去也不腻。俺去爬了一年月，俺们也持续也不谈。首先拉在拉土人的性命呢，先去五家不谈，那你这边先往土木去，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对谈，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节前的。 那个汤，首先都给我拉在三堆铁土，推给年轻人的钱呢。让给去边角批给用完，归属汤，给钱三百两个皮时。送你，有句过一色别吃不来穷味，苦个啥不没事。让给去边角他给钱不用管呢，你把土，咱们边角去，也就钱不够提。贵的，吃贵不提时，但俺有句去。
0: lam tu nga le gyopur gyu ji go yi go ge yin nga le yang ba che gu gyu ju go yi te ki tu ge sa pe to ni ji cho tyung gi nyu syu che che ro kong tu ba gu xi ni jiang do pe ge ji gyu su dong wa le chung wi ku ge sa ba yin ma shi nam si gyun do ni mi ji ki dun tu la be tu mun ki zhen lu yin ma ta ge ke ka ki zhan ge ki ni chi ni nyu ba dun ba ji du chi gu yu 近看边缘组织里熊人亲不给你边缘军队图配给用玩归地东归不满些各共体给几年来谈配给给帕东洋切入给归安尼过了是一部边缘军队马拉军队切别哪里呀提出切不里穷为苦个不杀不赢不是明暗过了是一部边缘军队马拉给军队体给几退步数捏不谈 人家去，你把俺来吃我丢你！过一阵去，怎么变做做准切的？变做偏给用我呀！俺来那边，七六去苦肉，准吃不行不是？人家偏给去，开始特聚去苦个身体，却用那偏就也不切过。开始特聚去苦个身体去，可顿三百二谈不成呢，苦个去都是给不谈。 给个亲人去内部工作来成为大金三部他的归拢堂规矩去办俺去没些去给钱国归内准备去不接去忙往狂别去见识真贵这里去铺铺吹吐人个堂苦个年初年的人啦人个细气苦个并不堂苦个学期人可以不是

年度你学生的旅到我结巴了，急救书记习近平去培养就学等为他师兄去列队年生升个培训班前这期，宁德他、蓝尼去宁德他被修行团他，脱单年不他，接种什么期久了，结果他军动接近年度怎么他用接的，加起党与他连接把日卡给新电片，别本一二转他，沿着苦路配把结久了，你这结果是年些能有不些。 我的社会托宁德军军切据的，闽南籍生说，托了也人么鬼话能行快越了。体外讲，开越来越给家具，我说就是越不是。我的社会托，前用社保米写到我这身不谈，可能他苏龙团在的唐兄给家将我就样心给免了。昆队车在两个月给设施都十九星期月。第二，党支部启动了怎么谈？ 当有吃鸡蛋，切断了怎么给？同名生猪蛋，沿着路了也点不了酱呢。别都外面给，票据把牵着给宁德汤，蓝米给宁德了，票据给囊队十八军械没把了，耐心也不是。现在他刚认识我汤，满足给提督了，自身讲吧。 咱的从第二项头看不懂几次也了，故事都不记得的。西龙铁布的唐心，因为路面深呢，地下冲水，出门几米拖起，通了也去。况且，当有来几片若让火，落到心头总把的永不过去，送了怎么热个土，这绝不是。第二第二个心这听不起呀，从来没变。 精密托起了罗里军委新宅从密度片，甚至还将其起所从堂向给党员来几片，给人去朝中贴，空气人把每个片，他就东西西都调了面。第二个新宅整个局部穷于不值，党员来几片，忙做当老团车呢，免得给秋秋去车上面头把几个月季。第二项给乡长瀑布点进去，写不值。 我的社会托陈明党政组习近平主席的他党组长团结全面股组委员他，创始党提过去党政组委书记陈明党政组委书记兼急救库罗塘池陈明把习近平解决加上规制解约，我的社会托他同居南京一个年党员给严林松他交到你给列队变天，满足给三队全国他彭定全国拆过他当年。 甚至，如果这个年龄太久前拍了，若然起个月不是，东西寻到了他，买了呀，自我讲吧。长得从秋松乡里十八米，写到人家定居团员时，吃片，超过十一米长，中队加到秋松去，落到了这就上山了，草队起个月不是。长得从秋松乡，他上俺东看去，年点给面片，规定年龄看做年。 周边菜市扛头白菜，年到把这个价头起个月，看我朋友给这边，伢个扛啥了？明码年到把菜扛起，场面下雨了，看我老路都不别菜么了？周边老外来看点呢，扛着菜玩用个月不是？咱的从秋松乡他上俺东扛起，走这把田园街，规定年头扛周边村头，热就天，天到俺就来这么几年。 边角的军工科车，过去了上，没办法，接不嘛塞。空到轨道，落主席对门，面对主席对面不当。沿着他最西上山了，东镇街头在讲，家家家，生个月季，写不写？掏心肠了，苏龙宽片，他上不能地摊。恰近先别向他充电，充足些，我的社会给党员来几把，所用钱别落光，钱不许多，就是月不值。 俺这当时六叔俺唐伯的下的，刚才去外苦了呢。六叔听别戏剧留了下，恰把的结果不谈。心里给宣他的，迷茫了蔷薇，再生树木的角落而结的，啥都罗，在我点不出过。是，我的社会尊重比部长宣判王长书记写不写？创作他的规，也当孙教授给他们参拜天葬了不谈。 当有来几把，俺同姐姐他怎么接？刚年预备，没些命的他。
总内头即将我企业规备出击他用建林切于说明了他对着超动数的国家来让他切立切把他生意增足给当初就他起来给巧用了延长银吧真所能陪伴接下来电梯接下来车林切我说比达马拉西准备说我的社会界落脚对面的皮诺给同林吧沙鸡我的党组用给表达作用速度当年西林党政组超有年压力他超有年娘子提出把结余不是别部压尊期接着插图库路米勒年米勒帕克党员联系别随军上部军人切的抗中杀到了批业团年的切年표규바캔드기인덕기미도섬니양지양지를시에바를시에유바시에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公益，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生意热话语，生意的类型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播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类型动作他，出自短播内给不怕，生意类型动作，出自短播内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求助捐恩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求助救助本的救兵被拍了，生育列阵修脚，求助救兵的救兵被拍了，每日养年时被日子列阵动作，求助救兵的救护被拍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作，求助救护的女婿被拍了，看给抢救列阵动作。 求助艺术类艺术专业别拍了，俺们给抢救类诊所动作，求助艺术专业类艺术诊所别拍了，提炼个临时所，气质类诊动作一别，看见你提到三线能够热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前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
4: 第三节，
3: 社会整合。清乾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住房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一、人口流动。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利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置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以出而进为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岁以为常，被称为宴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沙湖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迁往内蒙古西部。伊可昭盟七旗境内，凡临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狼山、乌拉山路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例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临近直隶、近河北、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博都讷）今吉林松原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宫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在清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西迁故事，即西伯族万里戍边。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刚被收复的伊犁地区历经数十年战乱，地荒木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边防空虚。彼时沙俄步步东扩，时时觊觎。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扎伊犁会远城（今新疆霍城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1764年，清廷从盛京各处调遣年富力强的锡伯族士兵1000名，防御骁骑校20名，连同眷属3275名西迁伊犁。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射，能打仗。严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气候条件、多次生业方式的转变，以及百年戎马生涯的锻炼，培养了锡伯人豪爽强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态。锡伯族居民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一路上风餐露宿，期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乾隆帝原本给了3年的行军期限，他们却只用了1年3个月就抵达伊犁霍城一带。抵达次年1766年，他们被安排到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作为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在当地挖取垦荒，扩大生产，同时数次参加平叛斗争，为促进边疆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二、交错杂居。大规模移民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齐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进徙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晋畿则推行圈地、投冲、拨补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黄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需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枕域。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居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基辅旗屯又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五年（1740年），西安将军绰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0000名。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有蒙古、汉、满、回、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延边一带。道光中期，伊可昭盟，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甘青宁地区，随着移民垦殖和商贸流域人口增多，当地汉人 从明朝的集中于屯田、卫所等据点，发展为广泛而分散的面状分布，与回藏人群杂居。康熙二十年（1681年），
4: 在河湟地区，魏之浮凑阴繁，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尤多让言。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西夷，而番回特重。
3: 乾隆初年，大通卫各堡寨均为汉回土民杂居，如新庄堡，土人十之六，回民十之三，汉人十之一；百盛堡，土汉民各半，建有回民；河州堡，回民汉人建有。在新疆，清乾中期，移民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鄂鲁特部及临近汉人为主的锡伯绿营、塔兰奇、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蓄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夷、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同滇黔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至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域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夷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夷、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

0: 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十八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十八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十八位村民摁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十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文钱，全天吃两毛多的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十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

0: 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1: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最优秀男的的自主权。改革时候拿回地主呢，就是男的咱家的。
0: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2: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月还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0: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3: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坟老虎。
0: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他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4: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5: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度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0: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6: 那都是比子 干，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还能下活的都在田里起秧，都这样干的。
0: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第一集。
1: 啊，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
0: 泼我！
2: 到景迈山过山坑节，当然要泼水了。
3: 对啊，下河去跳河水。
0: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来！
4: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0: 来呀、啊，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5: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来，全湿透了。怕呀、啊！赶紧找个地方泡泡泥泥路吧。
4: 我是衣服全沾身上了。
5: 这也太爽了。对，
0: 哎哎哎，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5: 好啊，
4: 好
5: 啊，
4: 好
5: 啊。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0: 啊？
5: 是啊，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4: 啊，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0: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5: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湿的受不了了。
0: 走走走走，
4: 换衣服，
5: 换衣服，换衣服。
6: 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7: 就是，
6: 哎，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7: 是啊，
8: 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6: 是是是是是是，
7: 我也想赚大钱了，
6: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8: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9: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10: 所有能算吗？
9: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0: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5: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4: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0: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11: 是。
0: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11: 啊，好啊，
12: 好啊！
0: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3: 就是啊，
0: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4: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11: 跟你走，
14: 跟你走，跟你走。
0: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5: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15: 对
16: 呀，
4: 对呀，
0: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鉴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哇，
5: 怪不得呢。
0: 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哎，走，
5: 好，一起看看，
11: 走，
5: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4: 停下，停下，快停下！
10: 怎么了？为什么停下？
8: 儿香，你咋了嘛？
4: 咋了？艾卡，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9: 哎呦，马乡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4: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肯，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8: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4: 还有呢？
1: 我说呀，艾卡，
4: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9: 于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4: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3: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9: 我不是尼姆，我这艾卡，你看你看，
4: 艾卡，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11: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4: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11: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4: 哎呀，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

0: 须保持传统样式。还看，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1: 我不同意。
2: 我们也都不同意。
1: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3: 对呀，
4: 实现心愿总算，
5: 这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6: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1: 于家鲁，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7: 有
8: 有有有，
9: 他说的对，
1: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4: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0: 对吧？
11: 就是嘛。
12: 二乡主任，
0: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4: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13: 对，
14: 穷了一辈子了，
15: 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
0: 来看。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1: 不拆。
0: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1: 你不行，
0: 拆拆，必须给拆，马上拆！
1: 都住手！
4: 对啊，苏爷爷，你们都住手吧。
0: 爷爷，您看他们。
4: 儿香，你太着急了。
0: 可是爷爷，
1: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0: 施远方，你回来了。
1: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啊，爷爷，这位是？
1: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4: 哦，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0: 嗯，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 我都看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0: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6: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17: 申遗的规定吗？
18: 对
17: 呀，
19: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16: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4: 这谁不知道啊？
8: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1: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2: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4: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0: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14: 13年的努力，
16: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5: 这20多年前，不敢想啊。
16: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5: 75年前，
0: 那时候我爸还没出生呢。
16: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 苏丽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丽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3: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7: 是，真的要去啊！
10: 我正在考虑。
3: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7: 是，
3: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7: 要去的。
11: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3: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11: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7: 太凶险了，急需慰
10: 问。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3: 是呀，苏丽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10: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13: 有道理，
18: 应该去的。
13: 嗯，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1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3: 是，有道理。
10: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16: 对呀，这是我们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10: 对
13: 对对呀，对，最好的礼物。
20: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21: 是啊。
20: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21: 你也想去北京啊？
20: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21: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20: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21: 对对。
1: 苏爷爷
22: 啊，
1: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3: 是啊。
1: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16: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1: 啊，
16: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10: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24: 哎呦，
10: 怎么样，
24: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10: 是吧？
25: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24: 是是是，
10: 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
6: 京、天津、上海、南

0: 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哎呀，
1: 是啊，
0: 这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2: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3: 是这样，
4: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5: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6: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7: 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8: 爷爷，
5: 所
8: 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5: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小，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8: 海凯，你
9: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8: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9: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10: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11: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10: 对，
8: 张四，你我你们
11: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10: 走，
11: 丁香罗，走吧。
12: 哎呀，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9: 哎呦，你慢慢想。
10: 走了。
9: 儿香，我先走了啊。
10: 儿香，我也走了啊。
9: 走了。
10: 走。
8: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5: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4: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8: 不行，我要去找艾侃。
4: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侃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8: 你有办法？
4: 嗯，
8: 什么想法？
4: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12: 寻找？
8: 寻找？
4: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8: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侃急了。
4: 其实呀，你和艾侃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8: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4: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12: 好啊，
8: 好啊，
1: 好，
13: 好，
1: 好。
14: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10: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五朵缤纷，五朵金花》嘛。
15: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10: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4: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8: 嗯，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4: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8: 也让艾侃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4: 对，
8: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16: 好主意！
4: 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7: 哎，好啊，这个主意好。
8: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4: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侃谈谈。嗯，
8: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18: 算算算。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侃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鸣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

0: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合给破解天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的公康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行，听的三九零南团做问题。中国中央七十九级传销工作前的今年首批中国仓总传销天安把传销七九的部队预备引起了传统的协谈。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传销作战党委高谈。习近平呢，二日的夜团参政党局过了。习近平去二日讨论主席叙利亚罗马的青年政党委过了。伊斯兰马去加沙路聚集，还有你是了美国一派民满国是前面随便告诉人。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团习近平三中南。第一个裂空呢，别为内区。中共中央七十九期党委个别三年休几年，从头做呢。校园呢，党内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内团开进了新旧监狱。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从头作用那狱。从头托，中国共产党给革命修别中央二月零干给仓总撤错天安吧，党委个别三年休初五年呢，三年休过年派了北京土草局点别签约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期校园内党内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内团开进各系馆去。中国中央去点兵没生了，党青年给开工眼睛吸毒，三家的独立七九馆去年薪三点，天地从头套，最多的钱赔三家的心态。所去业绩期以前没生，今年修别中国仓总撤错天安八的主席七九的部局撤他结余不是，从头套。他在三家的独立前年满足台北塔陆地给出切派的社区卡塔电线卡车卡切起电笔没生了开连抗力切的电笔没生起推着三百的车用年当年用给冲着他娘娘外托电嘴起车动切派他明额塔来前推个皮个人当作用了车牌推不他来跟了一些顶色切派校园内党内用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动员贴，特区规制切不进来。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党中央去，党团一刻多起了动员，陆军去人口全不谈。退了三百，党组军去六千六七三百的规定动员谈，也用民政卡给迷茫了。通知谈内政去，中国南北停止不见了电台。校园内一刻多起组军谈，民政加大了去拆下六千的规定动员贴，我有给退人谈，不给组织退人开进电预备，目前才有八十。从头说。校园内党内用前排的涅巴尔图、马克思列宁人路谈、毛泽东给广播、邓小平给人别雄路、村级送给广播开钱、千里党团别批交给党外界军用谈、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校园内拉链打的话、习近平给邓肃广播老总谈、拉达的丁色前排、党给跟着谈、来给温州用化的密码、推了三百、党组用给基隆家团结前排。党给这一早晚的增派，党给东联入改起我军权切派，党给常用国这台，党中央给几对几军起国这军权切派，党给渔人新进女不切的动画台，党给安屯人心台，唐藏人心军权切派，党他密码盲错牌起，下查得不知话军权在切就是密派，南北切错了有关没动就军权切派，常用的党内军起买了推上的动画。党给七十组用起内置切盘，党给全卡给组用了全用的规定动画，党用给核准人心谈、人规人心、三对人心界归拢扩大切盘，党给人员增加了谈、人员推仓、人员设计、人员拖动界军界没把的安全用化切盘，党给七十国际内部谈、三轮内置内部、满足给增组内部、基础给部官内部界。

0: gyuntu ngang chiru dungwa jie yi tuan nian. Dang di ni tokda par sum tu tuyurub ki dundre du gyuban ta mimang ki ningwe ne zikuru shuwa. Gyundo ta zuigam naso ki nyamse tik tuwa. Gyedub ki bie barwe magzi ringlu ki sikyung dang si gyuwa chiba ta. Tokda par sum tu zhongkwe kyechu denpe jizuo ringlu chasha ki saxin denpe guzhi ki soksin du gyuwa chi gyupe ne dun che yuwa shi. Zongdu tu. Dang Yongki, Nibartu, Dangi Sikyun Nipop Dentu Dongwa Tang, Zhonghua Miriki Lepsin Jadar Ngunyur Yongwa Chepe, Tepsu Ki Toze Tone, Yunxin Lumi Ngan, Cho Yongne Dang Nebyu Yongwa Re Gudi Dongwe, Kechin Rengxin Tang, Kasa Gudu Rengxin Le Ngujin Dingsip Yongwa Chepa Tang, Yichi Dentu Dongwa Tang, Denshu Dunchung Chepa, Chesi Tiwe Towa Tang, Chetup Tiwe Dendi Le Dente, Tuyre sabar, cho yung ne dang nianbyu yung hui, za qi nyam yung, yung yung yakbu ta, pe ju yakbu qi pa. Dang zu yung le che pe, ngu se tue pe ne tuyun ju ji yakbu ta, tak ju yakbu qi pa. Dang to dam ta, dang ju yung le chu pe, chepsi ki naba sangbu dian to dongwa ta, pe ge yakbu dongwa jie che di, tuyre sabar, dang to dam ta, dang ju yung ta, dang tar ge ta, dang topchir dong hui, naba sabar, yung che me par do gu si ne du che yu. 从地图腾东恰全显大了心就切一把谁第个列库那边为内区阿姆里克总统特朗普也定续打了杰克局主席习近平起大我古北切你修松年前切你修安年盘的二里的阶段层次能够一把谁第个列库那边为内区杰克局主席习近平起年前来中国人中国他二里许女九天作为别人给切过了修把的用费二里透露就起许女罗马的陈列定那语习近平起 借去中国中南电报塔接把的各位追续及接把新的中会各组的哈将前部接穷借去清一南中会西北的各部接把塔中国塔二里一个尼布杂作念来了日故接把写的家族亲密来给会杂作给破年前的语区接村都会铁团图阿然哈将各部穷西电南语习近平起 Zhongguo Tan Eri Xunu Nam Sei Kho La Jigdo Neba Tan Tui Rup Ki Genzhi Tui Mung Tho Kul Ki Yu. Kye Cui Mu Tu Gye Khe Ni Bu Gya Chi Xunu Tan Nyam Tu Zhongguo Tan Eri Za Cho Nyam Le Ki Yun Zin Chi Khen Tan Song Yun Chi Khen Kong Bi Dong Ye Jie Su Yu Hwa Re Be Jun Che Di Lak Dan Jin Te Gye Khe Ni Bu Mi Mang Ne Pen Jun Xin Do Chi Ba Tan Gye Khe Ni Bu Zhe Wa Dian To Yang Zhe Tup Yu Ru Gu Di Dan Di Ti Wei Zi Du Dian Pe Zem Ling Zu Jun Che Pa Re Xunu Tup Xu Gye Su Bu Yu Zhe Wa Yu Ji Ne Du Na Yu. 你猜着二里哈佛罗宾所透露住起许努罗马加拉桑起主席习近平了陈毅今天中国人年度年休资助率中国他二里许努阿西亚塔西的家族亲密可以去落地于国的西巴索基决定作为别的结果的修法的用费重置他永存领域把马赛中国他二里在做了规地动气立即并对于去村把的切一把谁第一个雷空年必为内区 借用四周期主席王沪宁期在你修纪念必经图很多年期前民望春末制作期主席穆振尼塔接着那话谁王沪宁期那年主席习近平期总统普罗博沃塔在今晚接种那年中国他很多年期前来往集团所把组建期别贴特区给你这三百在那语 中国消息，印度尼西亚糖尿病，也和你比做不到给细菌开前囤积前提，抽样给特区尿内定时的动物糖，也用新增给尿尿别的了兄弟给的，中国糖印度尼西亚来往集团操作组建前排的，军前面排的给你们三百许多列表，规定中的学。
1: 中国借用四周期，印度尼西亚民望春末制作牌期别的制度，它平均六种它解析的进度的效率较低，结合你比停止前一查下它，需要你比这话的各地东西来给体外计划并对于接送一把谁。目前尼西，印度尼西亚中国边境它制作空白铁托牌重建了，采取安全修个月。中国第二六种细节明白的进行月。 印度尼西亚中国几个司局罗电军民安拉林达尔瓦塔中国学堂提供开给欧洲两类定时度当地结合你比迷茫了偏的体外计划针对学印度尼西亚迷茫春末制作期中国借用四周塔别人重要的兄弟基地结合你比这话空白定时度主角的俄罗斯规定中对学期送一把谁王永堂王东峰所接着拿修一把谁第一个雷库那边为内区 中国中央七夕区的军略奥运，也是几个款给总理选拔丁薛祥去参与学习研究啊中，北京密码操纲题目了，给他了国际书写班香港塔澳门去巡逻路上去，他正如个去推米北京图，参与用看操过他接着那话嘛事，前天这把的越南语，丁薛祥去。

0: 당도 주시 시진핑키 비징토 첨지용회 초배 국민용라 참지 첨지능루 규자나와 마세 중앙시슌게 첩슌해 상마라 조선쿠베 거수슈나휴 딘쉐샹키 주시 시진핑키 토더파르숨투 香港타 澳门키 슈누루슌게 차롱라 도구로 참교난해 香港타 澳门키 슈누루촌 차롱 야구 총세 香港타 澳门 콩베 야구 용교타 예크 콩베 야구 용교지 내두능게휴 香港塔澳门了卢俊托克孔贝的图格比亚学塔这月别陆州区给他了口外亚国浪面乐清米杰了江北自动体车军南娘之托巴塔恰俊托恩巴的车军塔给他了松永切的图热萨贝给济港济澳济借期美国西都就就了尊林切军 给他了十几年期在我生命出别浪水插春了点点我才了七位每次对的给科技了冷露年期恰恰给组织巴塔 军进把亚布西切就借给日外月季电南语香港塔澳门旗陆着七真穷松旗他真如果旗推米索米切东尼给他层毕竟图层着用回措别南修于巴西夏宝龙接着南修于第一个列空呢被问内区给科比主席选把韩正旗这你学纪念毕竟图奥斯处理也给着娘们之水索旗垂索没被垂本迪克塔接着南我是韩正旗 中国塔奥斯处理亚尼尼平均年龄期若得开进行能令到我顿巴的主席习近平塔总理阿巴尼斯给和尼比之外俺儿为顿确所做瓦塔空别提为立巴永久的确顿在于中国小年奥斯处理亚确塔连图给和尼比古这边西顿开进组织组织的展览期搭档进巴塔顿巴永特塔没顿巴所着
1: 你边娘们借给共同军军七八谈特区集团七六动画你边娘们十度动画枪芒吞球的谈度动画给的特区为三七八借给体位内名电令谈体位重这个球别中国谈奥斯处理业全用特区肉的指挖足球各地东的月季送于八十一李克希他定参与许八天仍令我们给和你边边球的牛松起中文定色
0: 忙着指挖腾色月把电把热着突送了奥斯处理亚塔中国指挥空别电力了票都穷费冲着头把通队干出了七八月穷奥斯处理亚去年奥斯处理亚塔中国指挥的采取通信七八塔中国几个西区了自送内部修行学奥斯处理亚出所没被中国去塔另外别着了兄弟家把塔我住娘们家给当地给和你不迷茫了地给准队学习送去八十第一个雷空呢被问内去 三年级的头次，当我国别参与训练，中国塔阿里边军人从起中国桥建立这盘，给些积极抗给总理宣判合理封塔阿里桥建立这盘，阿里农事部长贝森特塔，牛从村民给来了这起阿里牛油土边军人从村民工做些一把事。去年半，给和你半做大给西顿开进立这都七八塔，平均几股塔西的娘们娘们娘们姐姐给咱村军训切盘。
1: 听人民群体编出了牛村村民区，推木牛村屯居七八塔，村里牛村马叫了各地动物所。去年半，屯木塔土沟的斜片编出了牛村区那屯开进了米八街区，拉上水面塔、丁石坝，给村给七八街区编着七八马赛，米特人牛塔之外，右边那屯铁林木七八十。第一个来看那边文内区。
0: 中共中央塔、中央某委会全体团委员、中央某委会职务塔都委员、中央七十九届奥运、中央某委会主席宣判、张又侠塔、中央某委会奥运、某委会任职程序部、程序部首部刘振利尼了，决定脱口前台写不写的大姐写一把谁？当我国别参与学习一年，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全所塔。 中央某委会张又侠以那段了写不写的前债谈，他去三家的国企念书谈，刘振利以那段了写不写的前债谈，他去三家的国企念书了垂涎前的垂涎穷的把谁？写不写的前不句，张又侠谈刘振利尼去，同面三段谈跟着一度就入了谈，当谈罗给新街前盘，东西给咱团说了话，门提谈马提村地来给话。
1: 七夕节执勤团，七夕节执勤来七千给我团，错不执吧？当了黑山南大团，胸长没怕，真做给执勤来七千给行，困难给得不见呢，明显去困难不就说了，若然彻底我也不见狼怕，就咱给执勤来七千给的，执勤俺老大团我狼怕，来给执勤来七千给的，确用呢，当年用给七夕跟着没住吧，所谓执勤团七千给呢，年年团，你可给来团民那了，六十团托咱们小学。
0: 张幼霞他刘振利尼奇当给这次来操心给我他来托你所操心前排偷袭学派操心给那段他编剧给那段评论这派国色瑞松他永远连把你他跟学了跟最近能最念头那派据悉他这位学派我长哈将策划我哈将策划修金哈将也不解释中国共产党给这次切据随意所这月电被写送中央某位局军列传送套新旧七八台之一中共中央七十局的传送套传送七局的配合局张幼霞他刘振利拟了党给几度年七八局七八局的谈昆尼给党给做几年修片推面托当参照七局年所投入年团体马顿协助来控了趁到了协助的趁着七局的基础建议他建议不是昆尼了党给几度年七八局七八局的谈中央欧元联港给仓总传送错过解锁开人七局不是提供中央某委员张幼霞他刘振利尼马控内七十八局七八局局他接有不是张幼霞他刘振利尼了写不写的他就内部七八提托呢当中央他中央某委员如送了我国七八特区他的七八的七八能就是三部抗力我与不谈如送了七八局八贴高东区没把他全用了七八随共店内没七八某部南如送把可不对其实早晚内越没中我借给朗朝电波拉扬村与不是今年当他某部给如送了我国七八特区的托别从这开进行谈当他某部了确信他都不就越别村就开进行行密码某部给如送了我国七八特区出设计人心给重大的天天二位唐藏沙电塔恐怖的日秀塔特区女秀二位七八天把的教学第一个来空内别为内区每日团结也团了各地当地六千家大的企业将南投越北西北九天所有的切片年度年休资助率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到我湖北七年休几年过数月第二每日团结也团各地接近我所拉链单位集体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托马提行推了三百小村当期每日来团了六九人心给重置措备团每日开启老党这一年每日团结轻松期待的作为第一期人物执行员毕竟都措备年度年休资助率每日团结也团车站三块路起七个座位套每日安排额度给推面推门套每日团结也团给全国断把团七个比喻图每日开启巡逻路上排起别日七夕七个卡堂部比喻点一百十车站三块钱借用三年卡期中华民族集团所办独系电动动会车站六十七个集团所办年接客集聚了松江团民族团结也团了各地动员体参加了跟着粤北独系民心所组管的各地动员体中华民族集团所办独系电动动会六十天六地团六江南对半年民族卡期巡逻路中去别日七夕团民族卡期忙做平均两镇南北披肩七夕拉达了七百盘儿推了三百小村民族卡期中央团别日两镇七彩天俺的穷牛门牌彩都来表情中华民族集团所办独系电动动员体俺的为电动性一百十他留到我准备再进行中华民盟集团结合体每日团结也团各地责任我所拉达的七八天里推了三百每日铁工体七团责任党部的一脉团中华民族集团所办独系电动动画团中华民族集团所办足球棋牌的各地东西沉重给梦溪电动党员中华民族集团所办足球棋牌军旗棋牌的丁十度情绪党给促进就业和促进，党中央企承认每日谈每日社会偏见起教授动具体全用套按两岸三条白念书下学每日社会企借用谈念头欧洲高准模特的健康浪天停止前期江南三百的教学怎么能给杨子彭总书陆续看了忙不贴近叠加典型略给错别为能成为他第一成为民用的内学听啊康萨其他企业别新疆人他就沿用其母日主力团结对马的安唐部列别三家的教学南宋都人类在亚塔基洛团结的所孟西祖军来着萨巴卡吉拥有的团结群体新绿给西军沿用给温吞独立于广西属土热给来着平路民宿藏部军体出现下动土鱼巴塔第努比甘肃主任萨巴对巴马斯冷就给美日卡批给主角的苦苦萨巴军区广西庄日让军中正追接阵厅出托监阵主席出战吕英英旗平路民宿藏部军的庄日塔姚日 苗人说，成牛美人绝对可以赢不他。民族藏布尔出身下东土巴提，是贵铁的，刚在乌龟节时间内，加速了开

0: 他略当我准备在对人去推进行，每天去对人来给月经我这件事。西起中秋，推不当对的，采取必行。多节三百张图，七对人民，因为去决定作为四处主题。如果会龙岩塔，我送去拍动你说，这个突破才月经。 西起中秋，党支部书记陈友坤去给各青年去越国话还讲蛮多。深究所推进他，年岁个数，年纪了越国话，西东南阿东派生去多。民盲区龙岩区潮汕七队人民人脸写到图片解决下。
1: 年前，该科技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开个电台，年度艺术走出去。上海，俺们来赞助给乌措了兄弟，开个电台，一进了给团村镇南岳不是，他定给村村，团镇俺们来做工头去不他，来往集团了没不，常用常听，他别动我接接听，交给俺们来给团门文件截图之物他。
0: 过了这批，就讲究聚糖，通过长途通话，我与糖定色别团人开展电台，各级基础去通过什么特别不是？这个去研究糖，这些盲培做米别提，三只七十七，数个七十多糖，各级整了了，特别特别集中化，他的去参加各级基础去实地用糖，电力了贵铁。 别给团员设计结果了，二零零点六天，更多糖，生鲜气味增量了，中规取其糖，中规老出扩团结一批。带来六个交别肉的糖，跟国庆给各千把些饮品，中规送烟，台湾米线素、丁色素有解决多。
1: 台湾长沙陆军区，过了这批九江麻辣组块，规定当天，他说你上海俺们来赞助组队，让我女婿在我国外落实些。主席习近平去，必须去乌措了兄弟，持续送给天年上海俺们来赞助别个给俺们汤，张汤三十，奶了皮白锅汤，印度那碗汤。
0: 台北不清晰去，他用西端那天，上海俺们来赞助给新女经济堂，店主杨桂乐、杨特别开车三端那我提团年，上海俺们来赞助了金牌，中国多些给内地女不堂，俺们就去三端女不，俺们来给贵地女不接我也不是。
1: 俄罗斯从北萨巴克车站到内水北瓦尔西贝纳，主席习近平，上海俺们来赞助去，别是去乌索勒修别墅，南为松山街景点，中国乔卡塔、朗丹街地，俺们来接地，别在台湾托会，别给温哥华大街地，台湾熊昌路段去，过了这边九江麻辣砖板，规地东对一路，整个月街就下。
0: 南水北外滩，咱们的南满街了，规地东环，多票开进行一片。过了这边老桥街去了，过了这边来团车，春节人行团，赶紧去换。台湾七月月桂节，南些节又不是。俄罗斯七八开车子一趟，南水北外滩呢，便是去乌措人团片，中国桥去对嘴去，桥街去美特人流浪在片区趟，南连台去，南庙别的趟。
1: 提醒：这月开工去，俺们来南昌、南岭大花、桂地东桥市集团。昨天呢，中国参赛批改动物体，敲开它，俺们来接别开工开进了这批糖。中国美特人流浪在去，抢买俺们来接不去。给个糖，忙错台湾忙花，偏不投票市集关下。
0: 他这几天给各参赛看，一些汤要让那团心就看去，胸腔吃几坨，做米别提。主席习近平去，便是去乌措人端那会，全国开进去，四国团给客了，四百去立即提，推门打开用脚，开车三端那月季汤。
1: 昨天呢，北村城铁，眼前的中国天津图，国强街的周边，中国糖，上海俺们来赞助去，高贵边角俺们来的那糖，南宁金都古巴周边，中国糖，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江都团来俺们来领贴，城镇边角的俺们来领贴，来日六十六岁俺们来点点少年，中国上海俺们来赞助去，全国团购吃起。
0: 白军火大切片，六零五下大日结婚下，在这军港天，俺们团批给团员接不贴，开个电台一起说，给个去，苏军研究室去，主席习近平去，开个电台一起不了，给团。

0: 中国的中介提问忙额对不接接贴。推着诈骗，中国塘、埃弗里克两万级军错过对齐，立即三百兵队越界送入市。总数埃弗里克交给对面，中国尼埃弗里克给个批，弱得开进行行骗。中国交给给送塘，莫帮助共开破贴，埃弗里克弱人塘，解决难患，通知解决就行。 埃弗里克电价塔，可乐食品电价花，这娃特么色别片，中国学堂念头，高送来团体，电价念来了，模特相当给贴。埃弗里克塔，中国这娃别给钱，多票立即送兵队越界电入市。一级给总理说不，谢拉夫也，眼前看着如照片，两点是给他。 主席习近平去，大瓦古别当官，以及了给团村长我的你，给抗议表着话，批给周围群众去，拦截堵人开进行不谈。以及他中国这话，中国超市改变，感觉去冷不三不四去越界送入市。以及中华几个片做谈，以及日子，可能是被中国新疆领地去，俺们这套作业这片。
1: 一级塔中科，可用给特区肉店指挥，开出三十八塔，根据识别领地提，明天作业不是。谢拉夫以西西松科，主席习近平去，他听村长那问题多年。一级塔中科这话批给东哥提，给个米票，原人去特区当个系统给我解决。他且俺村国族不离，一级塔中科肉店周围对人三不是一百八十。 中国超市改片，讲究人破三不是讲银是松下。谢拉夫去，一级给批给你点零去，猛是银牌，一起点不起不汤吃。中国就给短片，可能是被全国热带人民拿胡大修一批。听个怎么了？这老忙不拆解月片，给可不康熙期间，开疆土卡点就土给米不汤。
0: 给个不客气，迷茫给两万提，天眼推个不康心里讲舍不得。各种提货，每日给两万集团总部多些对盘，突然开进电话接送下。一级亲自被部长宣布说破，一级中规在朝听从给操作宣布，先付你去几千呢？你懂就不是了，给个女票，这话可用给特区肉店这话，人不是接不来送。
1: 一级塘中国这话，俺穷游没被批给给，哪不问月经？主席习近平去，他听一级了村长那话题，给个女票肉店这回留三不洗过怎么去？给个女票做大话，出门能去，叫女票可用给特区肉店这话，俺会舍不得东家过去。俺们这三家别提，俺们提城镇边角塘，女个三不说，开工说，干起东家这一级塘。
0: 况且一级塘中科肉店这话题，去年被俺们给重置脱片，别村石头根儿都不买些。别个中心别给个片，两当真天，天外熊掌塘，第二天他给这去，中国准狗，俺们来给别村石干扩段前越界松下，一级给出港矿煤村民，可能是被中国新疆领地去主席宣布，那是的。
1: 他定给村长给个女票推门边角垂直了面的，推门给文人抢了地段呢。去年被肉店这话题，随军去猛袭这股塘，从团开矿来给的，来自蒙对镇去团里塘，特区人心去扩展这趟角色，赶起东行越界塘。况且一级塘中国这话军车名牌，断桥索偏给今天。
0: 接不塘，店家开工说，端木给文人寄读这货，边角塘批给开工说，有些准备突破，人力塘基础给开工说，解决修理给这三批准确接送下，一级中华级开工做给操作，王培中去，一级多月别七十多人民塘，提供中国瓦塘，三年提前忙策划，再朝什么家去？
1: 况且你中国塘一级给全用给特区肉店这话，我所用跟塘，族群期间也不嘛些，那我与西北青埔人别的塘，并村建设新片，忙出给破日西体外人接塘，况且一级多月片，七十多人民塘提供中国会，一级民办塘。
0: 平均大多数人他，本部人民币比特币低，两党集体中国他以及给两万集团操股准备恰恰去修约结算下。 天地领地区每月里给个一笔，忙准备人家们来了，兄弟感情也不谈，以及给七十里的他，人最美好，以及土家的中国雄策看，其实对人民从不，看来给他们说，七个月能修一笔。加上四国区五区张伟德冲天，那些了有干活干些活。 普通人口识别牛肉兰口是卡加木塔，那些人来对面的卡些去，拉车团体固定地铁，那个龙岩康是做浴室，加上四国土前岸出口村，三木子沃塔，结果被玉米。巴勒斯坦去大萨尔马边草坪，普通人进去兰口去南站老林达斯铁，跟小伙牛肉兰口规定龙岩康土狗食节铁，隔住外加斯塔。 出国去占土具体龙岩店浴室，来团民呢？出国村规日龙岩店不堂，登记水泊，控制集体日暮之物堂，村东话瑞在自我节几个浴室。巴勒斯坦大萨尔马边草坪，三康电堂的三口住进哈铁，南昌铁每月里瑞在几个堂，三康去解决了电梯东土团建里，级别三康了水平马克思罗七不堂。
1: 白天又不谈，难免有点儿急迫。俺也没办法过，他能信，肯定去老师当年起的教务所，况且三看了随便多年三个电视节就下，普生几句人口南站去团结伙，阿不哈天气，俺去当别老年了，日子长，老师团结的很。提前日暮之物谈，村全部接不去，出个村儿，让你给自动村办级别库个不下去。
0: 他家南昌铁三康去解决堂瑞菜人呢，三对接给七五百块。这个村儿肉够新鲜，钱越接越多。老九年来那边三家去，听俺村儿日暮吃完苦个面，俺村长不谈，一不说吃不了瑞菜吃过面。我跟他吃，普通几句南国去南昌铁，俺村三边的年轻大学堂日暮吃火。 村东我姐去交牌，还将搞不多这些下。你东女婿曾孙女当晚就班，日过三遍巴勒斯坦，一时来玩，东头团村，加上四国去七班，团员身边男，每去人路给俺们凑钱吃不谈，出国忙不歇，有点多，照顾穷我妈些，他同俺一样没班可学。
1: 巴勒斯坦加沙斯国旗制作偏改版，当晚西班牙用这节成绩来，我们把这不赢了。加沙斯国土特殊支出塔，西东拉咱们也不是。咸阳老朱说，老朱这国塔提醒，级别七国塔，瑞在七月来向，多少军全部包也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来前提，徐昌说。
2: 下面两个栏目主题：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类公开，别给吃冷套规制水平，其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地摊呢？去让给社交订阅。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咱吧，吃汤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5: 地摊呢？去让给小博多月。
2: 谢了，区别吉利啊！恐怕家表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不止。
6: 来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个人家被那句来越土不的。
2: 地摊呢，去让给吃哪样？
7: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人家的啤酒当头。
2: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8: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9: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0: 地沟里可有俺来亚东住着？
11: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